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累了就要歇一下。2022年7月，31岁海归硕士林小丽果断从年薪20万的国企辞职，拥抱财务自由、提早退休的人生。那个时候，林小丽已攒下近100万存款和一套市价150万的公寓房。裸辞那天，她和高耸气派的办公大楼、装订成册存档的文件合影留念，发了最后一条与工作有关的朋友圈：“谢谢领导和同事对我的照顾，江湖再见。”但退休生活并非完全潇洒。之后5个月的过渡期，林小丽却逐渐丧失了生活的目标感。至于以后干什么，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2023年2月初，为了摆脱对未来的焦虑不安，她来到一家西餐吧做服务员，每天工作4小时，一月挣得3500元。短暂体验了体力劳动后，林小丽发现自己仍然渴望回归社会链条中。考虑良久，她决定提前结束退休生活，重返职场。本期节目当中，林小丽将给我们讲述她的故事。

2022年7月，我决定裸辞。3个月后，正赶上11国庆节，我孤身一人到广东旅行，摆脱了工作服、考勤打卡的束缚，我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游客。报复性游玩了一周，我才舍得返回老家。退休后的生活真的很惬意。离开前一天，中山大学任教的朋友开车带我到珠海海滩吃烧烤，我们一边喝啤酒吹海风，一边吐槽职场的一地鸡毛，追忆留学趣事嗨了一夜。我沉醉其中，完全舍不得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我开始了家里蹲模式，迎接了全新的 FIRE 生活。退休后几乎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10点起床泡咖啡，在懒人沙发上看书，或者一年我退休了，从案

由涌动的职场中抽离出来，休息片刻。混迹职场四年，我很希望能在退休后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但实际的生活却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每天都无聊地待在家里，明明有钱也有时间，却总觉得心里少了目标，空荡荡的。我甚至忍不住反思，原本我聚焦于攒钱，所有目标都围绕攒够100万开展，最初方向是否聚焦错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已经过上很多人向往的生活的林小丽失去了目标感，变得百无聊赖，于是开始反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她的故事。

还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家里除了孩子们的哭声，更多的就是大人的分歧。分歧最大的就是钱，他们俩工资每月加起来不足1000，却既要负担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开支，又要承担爷爷奶奶的养老。每一次他们的争吵都会从点燃火药桶到层层加码升级，最终又陷入无解的困局。家里的老人对此不知所措，但我却早已习惯，只把门一关，听歌看书，佯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逃离琐碎的现实生活。上高中后他们离婚了，我跟着妈妈一起生活，她每月拿3700元的工资，其中3000元还房贷，剩下700供我读书家庭开支。所以跟同龄人的生活很不一样，我在大学前几乎没有自己的零花钱。我印象很深，有几次我跟我妈说想买东西，她会唠叨几句，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还要这个要那个，还激动地说之前十几年不离婚都是因为我。当时处于青春期的我，感觉自尊心被狠狠地伤害到了，而且对方还是自己最亲的人，所以我一向缺乏安全感，暗自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挣很多钱，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再也不找他们要钱。在这个心态驱动下，我从上大学起就养成了吃苦赚钱的习惯，毕业工作后也一直如此。然而等到真的攒够了100万，实现了理想中的财务自由，我好像没有了继续奋斗的动力，更不知未来出路在哪里。刚退休的时候，我曾为缓解焦虑加入过某办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组。在那些隐姓埋名的家里蹲真实案例里，我看到很多和我一样选择 FIRE 逃离职场的年轻人遇到了不可控的风险。他们有的父母得了癌症，有的另一半不幸被裁员双双失业，还有人要承担孩子高额的教育费用、父母养老费用，靠存款度日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掌控不确定的人生。这也提醒我要更加平衡支配好这笔100万退休款。最初我考虑投资开奶茶店进行小成本创业，但接触了从事这一行的老板朋友后，我发现奶茶行业的同质化竞争太激烈了，再加上我也不擅长管理，想了一下还是算了，不如先老老实实去跟着身边人创业的朋友学习，这样就有了我做服务员的市井人生片段。不过在西餐吧打工一个月后，我还是离职了，想去尝试下其他不一样的工作。其实重新回归社会

来到了上海、苏州、南京凡投简历，关注各个区域就业市场的风向，还有那些企业公司背后的创业故事。江浙沪一带气候温和，营商环境也较为开放，我和爱人商量，等找到稳定的工作后，我们就一起在这边就业安居。但 fire 之后，我的求职经历也并不顺利。 HR 总会好奇我这半年空档是因为什么，我的回答说是休整放松，不再详谈其他。还有不少公司担心我在备孕，我也坦言自己其实是丁克，而且和爱人异地，但一些公司的 HR 还是对此疑虑重重，随即失去了音信。最近网络上都在讨论 ChatGPT 的出现会让很多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我也有所警惕，在心里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从现在起关注自身能力提升和思想进步，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在体验了短短半年的 FIRE 生活后，我终于还是渴望返回职场，做一份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工作。至于真正意义的退休，还是放到30年后再说吧。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主人公林小丽讲述了自己提前退休又重新工作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雨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烟雨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

0: 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遇见对你好的人比较容易，可遇到始终待你如初的人很难。相遇在天，相守在人，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让你无力自拔，而是细水长流的让你把爱变成习惯。我是小青，欢迎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的相遇也能让彼此成为习惯。节目之外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小青留言。

鬼迷心窍的爱情，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只是深浅不同罢了。有人说，爱情本就是含笑饮酒毒，有些人中了毒，幸运的是在某个转角找到了解药。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放大到世界来看，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一如歌词所唱，这一刻不管天气风景不美，总找到转机。欢迎继续收听小

生活的路上，我们不断受到鼓励，又不断受伤，但却从未放弃理想和信仰。虽然痛苦难免，但那也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所要附加的必须承受的。更何况那也是一种幸福，一种你还能感觉到疼痛的幸福，证明你依然是拥有大喜大悲权利的感情动物。在某些日子里，疼痛在所难免，但却提醒着你曾经的一切，让你更加感恩地珍惜生活，更加坚强努力地活着。是的，感恩生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您，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孤独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

这个世界上有完全相同的人吗？我想没有，也许恰巧有过相同的经历，但是每个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人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在尘世间游荡，寻找，遗忘，再寻找，再遗忘。而更多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个问候，让空荡荡的心有点温暖的回味。不知道今天送出的这些歌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小温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今天开场曲来自于陈明带给您的英伦摇滚《梦旅人》，这也是他在2015年的专辑标题曲。整张专辑呢是耗时2年打磨完成，也更是陈明在《我是歌手》舞台上面沉淀6年之后交出的一个诚意唱片了。与他曾经擅长的情歌不一样的是，这首《梦旅人》带着一种励志色彩，所以陈明的声线也更加硬朗了一些。而当时在发片的那一天的现场的发片会，本人就在现场。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重温这首非常上口的《梦旅人》。

来自于北京的英式独立摇滚乐团 Gala 的 Young for You， 收录在乐队的2004年独立发行的同名 demo 专辑里。整首歌曲里也是摒弃了一种沉重迷茫的摇滚

叙事，只书写青春里的无拘无束的一种欢喜和莽撞。轻快的吉他节奏搭配明亮的旋律，多年以来也成为了毕业季、旅行季还有青春短片标配的 BGM。 即便时隔20多年，依旧是热度不减。

我觉得听友们听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合适，而这首歌它将离别伤感赋予了一种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杨坤和吉克隽逸合唱的这首《离别开出花》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五季第一期。舞台改编版本巧妙利用了杨坤低沉沙哑的叙事当中的这种中音，搭配了吉克隽逸辽阔而极具有爆发力的少数民族声线，一柔一刚，更加形成了完美的人声对话，把离别之后的释怀、奔赴前路的勇气

2000年张国荣发表的大热，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了。这样一张专辑为了配合当时张国荣2000年举行的热情演唱会而推出，也是他生命当中最后的一张全新歌录音室专辑。张国荣最擅长的就是狂野的舞曲以及柔情的情歌，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对于张国荣意义非凡的《我》便出自这张专辑，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璀璨一生的最好注解。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下面这版翻唱同样精彩，来听2018年华晨宇在歌手第二季上面翻唱的《我》。

杨宗纬和姚晓棠合唱的版本《我会好好的》，原版呢由500包揽词曲，2005年发行，王心凌演唱，收录自专辑《Cindy with You》，是千禧年经典的抒情摇滚金曲了。而当年500偶然得知王心凌，可以说是深陷情伤啊。那么虽然说二人交集不多，但是却心生怜惜，特意关在录音室里写下了这首疗伤情歌。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现在呢还是在三伏天当中哈，这个闷热呢就是一种常态。那其实在闷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在想，那不能天天开空调啊，开着空调咱们又这个中医往往就说不能让这个湿气寒气密闭在身体当中，这有可能呢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身体的不舒服。那我就想到了，其实在中药当中有很多这种清凉啊，然后呢消暑啊一些中药，那这些中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来用呢？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也是中医爱好者哈、啊，也对咱们的这个中医比较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交流。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清凉解暑的中药有哪些，你对它的了解都有哪些，如果大家不是很懂很了解的话，

0: 也可以来向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来咨询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广外医院的副主任中药师，北京市中药骨干人才卢爽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请卢爽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种在夏天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清凉的啊这样的一些中药哈。像这个阶段在医院的话，你们开的比较多的是不是也是这类的方子呢？
1: 对，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啊，现在大家这个身体感受啊，还有出现的一些症状啊，基本上都是与这个暑气有关的。
0: 嗯，所以呢比较常见的是有哪些药呢？
1: 比较常见的像这个金银花呀，
0: 嗯，
1: 菊花，还有像薄荷啊这些，还有尤其呢像这个芳香化湿的藿香佩兰，
0: 嗯，
1: 开的也非常多。像藿香大家可能就是相对比较熟悉，因为咱们
0: 有一到夏天那个藿香正气水嘛。
1: 对对对
0: 啊，但是藿香这个味儿呢一般人接受不了。
1: 对，
0: 我这反正就闻那味儿就是有点受不了。那说到这么多的这些药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卢爽老师呢是这个咱们的中药师，药剂师呢就能从他这个药的药性啊还有它的形态啊上面给大家做一些科普，我们了解一下。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哈，比如说这种比较常见的，咱们就先来说一说金银花吧。金银花在家里也比较常用，比如说用它来泡水，如果是感冒的这个清热解毒也会用到金银花。
1: 对，
0: 那像一般在中药里面金银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啊，怎么来理解它呢？
1: 金银花啊它是这样，金银花它本身是一个这个可以号称叫天然抗生素啊，因为它清热解毒的能量呢是非常强的。像一般咱们出现这个咽喉的肿痛，
0: 嗯，
1: 还有一些呢，你看有这个金银花的花露水啊做的一些大健康的产品，是因为它本身对这个皮肤的热疮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可以拿金银花泡泡水，然后或者泡一些这个金银花露，可以给孩子去去痱子啊，往身上用一用。
0: 哦，对对对，就是有那种金银花的驱蚊液、驱蚊水。
1: 对。
0: 那如果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家里用的话，有哪些妙用的方法吗？
1: 嗯，一般金银花啊咱们会搭配这个，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清热解毒力量非常大嘛，我们会搭配这个陈皮一块呢给它这个煮煮水，稍微煮个5分钟到10分钟，然后呢投出锅的时候再放一点薄荷。哎，一般情况下像金银花用5克，陈皮用5克，然后薄荷用3克，然后呢用它呢来清暑气，可以这个清热，达到这作用。
0: 听着就很清凉。哎，那为什么会加陈皮呢？陈皮它不就是一个这个调节理气的一个作用吗？补气的作用吗？
1: 对，因为像咱们这个金银花啊，它这个寒凉的力量比较大，作用比较强。然后陈皮呢，它是一个可升可降的一个药。哎，所以它的一个是口感呀，因为它芸香科的那种香味儿，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对咱们的脾胃这个湿气的运化，哎，起一定作用，然后还可以缓和咱们金银花的这种清热解毒力道强的，哎，这种特性，就是平和了，哎，这个小方子就平和了。
0: 啊，金银花它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是吗？
1: 对，它的清热力很强。
0: 嗯，那比如说觉得自己最近上火了，如果就是没有搞清楚是哪种火的话，是不能善用金银花的，是吗？
1: 对。
0: 如果是实火可以用，如果是这种虚火用金银花，有可能是因为它的那个劲儿太大，会造成反效果，是吗？
1: 太博学了，对对对。
0: 这也是上次卢爽老师跟我讲到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我们都觉得这个自己上火了，这个嘴角是不是长了这疙瘩了呀？长了这个口疮了，那肯定要降火，肯定要去火。这个大家对于一般去火的中药呢其实知道的也比较多，比如说像金银花啊，像菊花啊等等的这些呢，也大多也都有了解，然后呢就开始用。你用着用着你就发现，哎，怎么感觉并没有很实质的效果，它反而更严重了呢。
1: 嗯，
0: 然后那次卢爽老师就跟我说，其实啊是你这用反了，有的时候呢它不一定是你要用这种非常寒凉的一些中药去给它去火，反而是要增加你的就是这个水。虚火的话就得增加水。我这描述的可能不太准确，如果用咱们专业术语应该怎么说呢？
1: 您这个特别接地气儿，就是 有时候这个阴虚表达的火旺，如果再一味的去火，等于就把这个哎 AB 两边全都摁下去了，身体的状况呢得不到改善。

0: 善。它阴虚的这种火旺呢，就要滋阴，就像刚刚您说的，要水，把它水补上来。
1: 啊，对，叫滋阴。
0: 对，
1: 嗯，那像金银花，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都是那种绿色的，一个一个很小，就有点像黄豆芽儿，像绿豆芽儿那种。它是就是这种中药采制到后面的炮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它原本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它金银花啊，在它这个刚出花蕾的时候啊，它是白色的，然后它会渐渐的变成黄色，这样它在白色和黄色这个相间的过程中呢，就会出现一种这个视觉的美感，就是金色和银色，所以它这么取名叫金银花。然后实际上呢，在我们要用它的花蕾嘛，取下来以后呢，它呢经过这个就是筛选，筛选，然后呢晾晒，这个过程呢它就会变成这种绿色，所以我们看到的金银花它是绿色的。
1: 看不到它的金，也看不到它的银。
0: 对，因为它是花蕾啊，如果它开出花来，实际上咱们这个花蕾它的药效是最好的啊，它药效都包裹在里边，像咱们辛夷啊也用花蕾，就一些这个包括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玫瑰花，实际上用的都是花蕾，让它含苞待放的时候，它的药效是最高。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个花蕾，哎，它就是经过晾晒，就是绿色的。
1: 嗯，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些花朵型的药，要希望它的药用价值最大化的话，就不能让它最美观，让它在盛放之前把这些积蓄的能量，在身体当中积蓄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摘下来，不能让它盛放，然后呢这个力量就能转化成这种药用的价值。
0: 对，太对了，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一旦它盛放的时候，它的任务就变成什么样，传播花粉了，
1: 授粉了。
0: 对，它的把它的力量都给下一代了，它自己实际上它的药效和力量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1: 嗯，您见过就是植物形态的金银花吗？
0: 见过，它是一种这个藤类的一般在这个就是咱不说种植啊，就说咱们自己有一些家养，哎，也很漂亮。它就是在咱们的这个院的这个栅栏上啊，或者什么的一种攀爬的一种藤类的这么一个植物。
1: 哦，大吗？
0: 花
1: 朵应该是那种很
0: 花朵呀，花朵不大，花朵一般可能在这个一寸左右吧，或者一寸以内，哎。然后呢，咱们这个金银花啊，它非常有意思，它这个植物它是叫忍冬嘛，它的藤也是要入药的。
1: 嗯，
0: 它的藤呢叫忍冬藤，金银花实际上它植物来源呢，它这个叫忍冬，哎，然后它的这个这是它的学名。
1: 它的藤也可以入药，
0: 也可以入药。
1: 嗯，一般在我国哪些地方比较盛产金银花呢？
0: 咱们这边基本上大部分地区都是有的，就是华北大部分地区，哎，都是产金银花的，
1: 还是比较常见的。
0: 比较常见，对。
1: 嗯，要是在家种呢，自己也能种，但
0: 是也可以种，
1: 得有院的那种种，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因为它这个还是藤类的嘛，它需要占的这个地方稍微大一些。
0: 对对对。
1: 嗯，这个是金银花，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在聊天室里呢，把金银花的图片，还有它一些这个一些药用的效果吧，也发到了群里哈，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通过这些清凉解暑的中药，哎，跟大家分享一些。哎，刚才我们就提到的是金银花啊，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但是比如说它长在哪儿啊，它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呀，或者是它其他方面的一些药用价值，可能大家还真是不了解。所以今天呢，请卢尚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那金银花除了它的花儿，还有它的这个藤，哎，都是有药用价值的，但是它的方向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金银花主要是这种清热解毒这样的一种药物，那它和其他的一些花类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药物搭配呢，就能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那除了金银花呢，咱们接下来再说下面一个哈，这个菊花吧，我们再来就先说花类的吧。
0: 好，
1: 金银花完了之后就是菊花，这个喝菊花也是，刚才七七五八还说呢，清凉解暑的药，那肯定就有这菊花啊，杭白菊、野菊花，疏风散热，适合目赤肿痛，泡茶或者和枸杞搭配都比较好。大家也都是很有研究的呀。那说到这个菊花也是有不同的种类，对不对？
0: 对。
1: 嗯，比如说
0: 在咱们本身，在咱们这个药典上，它主要是根据这什么产地不同，像咱们这个亳州的亳菊啊，然后还有呢这个杭州的杭菊，还有咱们这个四大淮药里有这个淮菊，就是河南淮兴府的 哎，槐菊，实际上现在咱们用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杭菊和这个薄菊用的比较多。
1: 哦，杭白菊。
0: 哎，对，杭白菊，杭菊就是它是偏白的。然后像这个薄菊啊，它就是黄色的。
1: 是那种个儿会更大一点的吗？薄菊。
0: 实际上咱们我理解您这个意思，因为我见过这个。叫黄菊，就是那个皇帝的皇啊，因为它泡出水来一朵，在这杯子里特别好看。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咱们要用的这个菊花呢，它就没有这么大。它呢，这个菊花的种类啊特别多，而且分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咱们在这个，就是像这个卖茶菊花茶呀，还有一些这个线上的渠道啊，它的这个种类机缘非常不好分辨。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这个大家呢，从像医院呀，哎，开一些，或者像在这个药店呀，买一些比较踏实。
1: 但是这种菊花它会不会味道就更重一些？
0: 因为我自己感觉啊，其实我感觉味道差不多，但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患者跟我们就说在医院开的这个味儿啊，
1: 就更像中药一些，
0: 对，有药味儿，特别重，然后呢苦味儿也浓，因为咱们一旦他在这个进医院渠道的，他的这个审核呀，包括他要质检的含量，他要符合药典的，那咱们比如说我买茶叶的时候，人家是肯定不给你测含量的，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外观、口感，但是咱们要的是作用。哎，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1: 所以这就是看大家在喝这个菊花茶的时候，你追求的是什么？
0: 对，
1: 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就追求它的口感，我只要它有那种淡淡的菊花的清香就可以了。那可能在，这个茶叶店买的这种，而且样子又好看，比如说像胎菊，其实我就很爱喝胎菊。
0: 对对，
1: 这个味道也好，然后加点冰糖之后呢，整体的口感，这个入口的感觉会更舒服一些。那如果是这段时间你觉得我这个火气比较大，我希望是通过菊花茶来给我降火的，那这个时候选择去医院开的菊花就更合适一些。那医院一般开的是杭白菊是吗？
0: 对，我们是这个杭白菊比较多，而且有一段时间是用贡菊，贡菊是有一点点偏绿，但是贡菊的价格高，你要把这个开在老百姓的方子里吧，大家受不了，所以一般常用的还是杭菊比较多。
1: 我问您一个问题哈，有一次我喝这个杭白菊啊，这个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水就变绿了，
0: 是，
1: 这是正常现象吗？
0: 这个一般情况下吧，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刚泡的时候是那种淡淡的黄色，
1: 对，
0: 哎，时间一长了呢，
1: 它就变绿了，
0: 它应该是里边的这个某种物质出来了，但这种物质呢，就不是作为药用的物质，但是它并不是有害物质，哎，这么一个情况。
1: 哦，那就是也不影响喝，
0: 不影响喝。
1: 啊，您刚才提到在这个方子里一般也会用到菊花，
0: 对，
1: 是哪类的方子会用到菊花？我觉得菊花这不就是很日常的一味药，而且是入茶了，我们都把它当成茶了。其实什么样的方子里面会用到菊花呢？
0: 像刚才咱们有一位这个朋友说这个菊花跟枸杞子一起泡茶啊，咱们应该有一个这个挺熟悉的一个成药叫杞菊地黄丸。
1: 哦，
0: 它就是枸杞、菊花，然后加上六味地黄丸的一个组方。它这个是什么呀？就是一般是头目火，眼睛，哎，上焦的头目火，然后呢用这个比较多。因为什么？菊花它本身清肝明目的作用挺强的。尤其是什么呀，这个胎菊，就刚才咱们说这个杭白菊，它的小时候，哎，胎菊也是含苞待放的时候嘛，对吧，它的这个清肝明目就比较强，也适合咱们夏天泡水。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跟它机缘这个不同的一个药叫野菊花，特别小，跟一个小球球似的，哎，它也是菊科的一个小植物。这个野菊花它清热解毒的能力就比菊花要强很多，比如说像孩子呀、孕妇或者老人呀，或者脾胃弱的，他如果喝这个野菊花的时候，就会非常明显的这个腹泻。
1: 哦，
0: 因为它清热力道太强了，所以比如说像壮年，我喝点菊花，今儿哎呦眼睛红，感觉肝火往上扬，这个时候菊花可能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就可以来点野菊花。
1: 哦，
0: 泡一泡。
1: 这就相当于和航拍局它是另。

0: 点。他的平和呢，是他不是在清热解毒上有很强的力量，但是他的力量在哪儿？在平肝明目。他去肝火，平肝明目的这个力量是最强的太局。他基本上不会说这种清热力道大了造成腹泻，
1: 嗯，
0: 但是他有他的特点。
1: 嗯，哎，想要清肝明目的话，胎菊是更合适的。
0: 对，
1: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对于菊花茶的用法哈，就是我们把菊花放在水杯里，倒上热水，然后它的这个蒸汽就会出来，然后用这个蒸汽熏一熏眼睛，挺好的，是不是？就是说它的这个明目的效果。
0: 对。
1: 哦，哎，这个菊花虽然都是菊花，但是这个不同的菊花，它这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胎菊，还有杭白菊，还有这个野菊花。那像菊花一般搭配的呢，也就是像会给它平和一下，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比较寒凉，也是偏寒的这种。我们一般在用的时候呢，会给它做一个调中的一个方式，一般就用枸杞，是吗？
0: 对。一般因为枸杞呢，它也是平和的，然后相对的就是会比它这个温热一些。哎，它滋阴补肾呀，啊，一般情况下咱们中药开处方的时候有一个特点，真正的这个优质的方子啊，你看它这个处方里，它不会一味的用一种药，比如补，它也不会一味的用补药，它一定会让它有平衡的东西。像咱们这个清热的，它也不会一味的全是清热的，它一定会有让它平衡的东西。因为咱人体啊，最好的体质叫平和体质，就是像咱原来请平安脉嘛，实际上请的就是你是不是平和体质。他一旦说你这个过旺了，就是说我清热的药用的很猛了，人体实际上受不了。
1: 哦，
0: 哎，它是这么一种情况。
1: 那本来这个体质就已经有火了，咱用点清凉的，不是就给它降下去的吗？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平和，就给它着不回来呢？
0: 就是三七开。比如说我是上火了，我用七分的清热的，用三分的哎平和，或者让它这个能把它这个方子给它平和一下，更适合这咱们人体。
1: 哦，其实是主要的功效是让它针对你这个主要的问题的，但是呢不会让它一味的
0: 对
1: 往这个极端的方向去走。
0: 对，不让它太过。
1: 哦，那菊花除了咱们泡水还有别的用法吗？
0: 有一个这个方子叫寒漱方。就是咱们漱口水寒漱方效果非常好。就是有的人吧，他的这种口气特别重，但是你给他吃什么药，他本身这个胃火大的时候啊，你光给他降胃火有的时候不能解决马上的这个症状问题，然后会用菊花佩兰，哎，用这个给他，还有薄荷，给他煮一点水以后呢进行寒漱
1: 啊，就做漱口水。
0: 对，
1: 自己做漱口水。
0: 对，包括牙龈肿痛啊，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它直接就在这个病症的患处。
1: 哦，那需要多含一会儿吗？
0: 要含一会儿，就是反正在这个嘴里啊，让它停留一会儿，停留个这个半分钟啊，或者一分钟啊，因为它没有任何刺激性，哎，然后含漱一下，然后把它吐了就行了。有的这老人啊，他就给咽了，而且效果更好。
1: 既直达患处，同时呢又进入到身体当中，让它继续发挥作用。哎，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其实夏天吧，大家这个吃湿热的东西挺多的，有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口气。比如说咱们去吃点大鱼大肉，吃点辛辣的，吃点火锅，然后回头之后你这个胃受不了，胃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它就容易产生这种在口腔里不太好的味道。那你在这种正常的社交距离有可能都会影响到对方，其实还是不太好的。这个方子还是挺有效的，就是用薄荷、菊花、
0: 佩兰对
1: 这三味煮一下，是吗？
0: 拿热水烫也行，煮一下也行，主要看咱们这个时间嘛。一般咱们愿意带这个干的药，然后咱们可以把它当代茶似的泡上，泡上以后温度合适了就寒漱一下。
1: 那薄荷是用鲜薄荷还是干薄荷呢？
0: 实际上鲜薄荷的效果会更好，但是呢对于咱们日常用，比如便于携带啊，或者咱们现在大部分供药供的是干货，因为它易于保存，所以用干薄荷也没问题。
1: 家里可以种点薄荷，
0: 那就太好了。
1: 直接拽下来然后嚼一嚼，就跟嚼那个牙膏似的。
0: 对对。
1: 哎，那咱们既然说到薄荷，就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薄荷。刚才提到了两次薄荷哈，就第一个咱们在说金银花的时候它可以和薄荷相搭配，说菊花的时候薄荷还可以相搭配。这薄荷确实在夏天它 用处比较广泛，

0: 不光是我们在喝冷饮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暴打柠檬茶，它也会加点薄荷、喝鸡尾酒的时候也会用薄荷做个点缀，包括在吃云南菜的时候，它有一道菜就是薄荷牛肉，那个用大片的薄荷和牛肉在一起，然后蘸点汁儿，那个口感也非常的复合吧，有肉的香味和薄荷的清香。所以说薄荷其实是在夏季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它又是这个药食同源，然后呢又可以做点缀，出现频率很高。那在中药当中怎么来用它呢？
1: 一般薄荷，它有一个特性，一个它那个清凉的那种气息啊，大家非常的这个喜欢，而且它是什么清凉醒神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神剂。一般呢，咱们薄荷呢，它能那种瞬间的清凉感啊，能让咱们比如说头疼啊、嗓子不舒服啊，或者说我特别渴，怎么喝水都觉得渴。但是你反而加点这个薄荷以后呢，就感觉会特别好，而且它还除烦。哎，
0: 还能心烦意乱的时候来点薄荷。
1: 哎，对，让你镇定一下。
0: 啊，是吗？这么有效果了吗？那今天我们就和鲁医生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也感谢各位听友的分享，感谢鲁医生，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啦。
1: 再见。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总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开过车的朋友都见过或亲身经历过高速道路上爆胎的现象。高速爆胎是高速公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如果驾驶员在一瞬间无法及时做出正确反应，爆胎很有可能酿成惨祸，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面对高速路上的爆胎如何处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上爆胎，你能依靠的不是任何人的庇护和保佑，只能依靠自己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反应。如果爆胎位置是后轮，相对来说安全威胁较小，但如果是前轮，那就非常危险了。在此提醒您，一旦爆胎，切记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急踩刹车，因为汽车在爆胎的时候，胎压几乎已经没有了。汽车的轮毂隔着一层轮胎橡胶就与地面接触，此时汽车还在继续高速行驶，如果这时候采取紧急制动，轮胎的这个轮子的下降速度要比别的轮胎快很多，这样就会导致爆掉的那个轮胎与轮毂脱离，车子很容易失衡，出现翻滚、侧翻，甚至翻出护栏掉下悬崖。所以爆胎来临时，请务必不要紧急刹车。

爆胎来临时千万不能做的事儿就是紧急刹车，更不能晕晕乎乎梦一场，要保持镇定和冷静，别忙中出错。爆胎的瞬间应该立即松掉油门，并且握紧方向盘，尽量的让车子以受控的状态停下来，在速度已经明显降低的时候再用点刹的方式控制车辆，让车子停止行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车子翻滚，防止对乘客发生撞击或甩出车辆，这是最基本的要领。在实际操作当中，前后轮爆胎的影响是有区别的，稍后再跟您介绍。继续听歌，来自于容祖儿的小小。

歌而行，一路有你。回到今天的话题，如果在车辆行驶中遇到了前轮爆胎，情况或许比你想象的严重，这时候车子会剧烈跑偏，而且方向盘会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拉向爆胎的那一边，稍有疏忽，没有控制住方向盘，汽车会向后转360度而肇事出车祸。最好的办法就是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必要时可以轻踩刹车，以免车头部分承受太大的惯性。如果汽车大幅度偏左或偏右时，也可以立即矫正，等车速减缓，可以把车慢慢地驶向紧急车道，再迅速打开紧急闪烁指示灯，并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张惠妹在演唱《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时，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将那份余情难舍却能温柔告别的成熟女性的情怀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回到我们的话题，与前轮爆胎相比较，后轮爆胎相对危险性就小很多，只要握好方向盘，随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轻踩制动就行，尽可能把汽车的重心前移，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但是同样要保持沉着冷静，车辆停稳后，人员迅速撤到安全地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怎么预防爆胎，稍后见。

回到今天的话题，发生爆胎的原因主要有轮胎有裂纹、鼓包或损伤、使用时间太长、橡胶过度老化、轮胎气压过高。

3到5年，一般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定。最直观的判断就是胎面的裂纹和碎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千万别凑合，还要时刻留心路面路况。通过较大的坑洼或者较为锋利的石子，都有可能让轮胎鼓包甚至爆胎。有条件的或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可以给轮胎充氮气，减少爆胎几率。

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了高速路上爆胎的正确处理方式以及如何防止爆胎事故的发生，但任何一种预防措施都不可能做到绝对有效，保持可控的车速是预防危险发生的唯一救命稻草。在这里提醒正在开车的好朋友，安全出行，平安归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们，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0: 魏良在会见两国公使的时候，闪烁其词地说，
1: 我大清皇帝这次派我等前来办理税则，另外就是还有上年合约以及另立的条款，均都在上海换约，倘若再回天津去，恐无人办理，并且天津的团练现在已齐备，不论是轮船还是军舰，都不得靠近澜江沙。如果说船只非要到达天津，一旦受其损害，我等也拒不能负责呀。倘若再挑起兵端，则上联所议的条约就会全被罢役，也就是说全都不算数了，还得重议。到那时岂不是对各国通商都没有好处啊？英国公使普鲁斯和法国公使葛罗听完之后，不由当时都瞪起了眼睛，然后质问桂良说，你们大清皇帝果然是这么认为的？桂良说，是啊，这确实是我大清皇帝的谕旨，绝无虚假。那两国公使听完之后狂妄地说道，不不，我们不在这里谈，在这里谈不拢，我们要到天津去谈。叫喊了一通之后，耀武扬威地退出了谈判会场。等回到下榻的馆驿，这普鲁斯马上给英国政府写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气焰嚣张地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我一定要使清朝的皇帝以及他手下的大臣相信，一旦我们提出要求，就定要把他索取到手，如果不顺从他，他将借武力来索取。在英法两国公使不断施压之下，作为钦差大臣的桂良赶紧把上海的情况派人速报北京，上奏咸丰帝。咸丰皇上一看这情况，阻止是不行了，于是便做出了退一步的打算。他命令桂良等人星夜兼程赶回了北京，同时进一步调兵遣将，命令直隶总督瑞麟召会英法两国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口登陆，然后进入北京，而他们的军舰都不能驶入江沙之内。大沽口已经处处设防，如果说他们非得要进入的话，一旦造成误伤，那将没办法弥补。但是狂妄的侵略者对于这种的提醒根本不予理睬，他们没有把大沽口炮台放在眼里。于是咸丰九年五月初七，英国军舰15艘，法国军舰2艘，美国军舰3艘，士兵2000多人，气势汹汹地集结在了大沽口外，由英国海军司令詹姆斯·赫布来指挥。他提出无理要求，他要求大沽守军在3日内将拦河的木筏和铁剑等障碍物全部撤去。英国人威托马更是肆无忌惮的扬言定行接仗，不走北塘，也就是说我们就直接打进去，根本就不理会清政府指定的路线。英法美三国气焰嚣张，咄咄逼人呐、咸丰帝也不甘心就接受这种武力威胁之下的城下之盟，但是仍然在极力的避免武装冲突。于是他传旨给森格林沁说，切勿先行开炮，一定要顾全大局。咸丰帝知道此时江南战事吃紧，打得很是激烈，北方俄国人的船只已经强渡乌苏里江，打算借机来霸占中国领土。面对这样南北处于战事交

格状态。对于天津的这股英法联军又该怎么对付呢？咸丰帝的意思是，只要英法的船只停泊在南江沙以外，他们的各路公使可以带少数人从北塘口登陆，先到天津，然后不用坐轿，不用摆队显威风，直接呢，带着一小撮人吧，到北京换约，换完约之后立刻走人，不得在京师久住，这样也等于是给大清国皇上一点面子。如果这样的条件，他还是可以考虑接受的，也是可以能容忍的。但是咸丰帝没有料到的是，各国列强本来就是拿着换约做个借口，想趁机重新挑起战争，然后向中国勒索到更多的特权。在洋人的眼里，不论你是大清国的一国之君，还是什么钦差大臣，哪个又能抵挡得住他们的坚船利炮呢？他们一定要用手中的坚船利炮来轰开东方古国的大门。在僵持了七八天之后，一看没有回音，英国海军少将詹姆斯·赫布有点不耐烦了，于是便率领联军20艘军舰强行驶入海口，并且派2艘炮舰拆除设在海口内的铁嵌等障碍物。当障碍物被拆毁之后，赫布即刻命令以英国附属号为前导的联军潜艇蜂拥而上，向封锁海口的铁链冲去，同时各舰一起发炮，咚咚咚，向两岸的炮台是猛烈轰击，霎时间炮弹呼啸，硝烟弥漫，一场由列强蓄意挑起的侵略战斗就这样拉开了序幕。面对这样的情景，炮台守军简直忍无可忍呐，于是便即刻向敌船开炮还击。狗娘养的洋鬼子太嚣张了，咚咚咚咚，一阵连环炮响，清军在森格林沁的指挥下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而南北两岸的炮台守将直隶提督史和大古台副将龙如元各自率领本部下集中火力猛攻赫布所乘坐的旗舰船红鸟号，咣咣一顿猛揍之后，纷飞的弹片击中了赫布的右腿，把他气得哇哇乱叫啊，在士兵的救护之下改成鸬鹚号，然后继续顽抗。史可叹史荣春和龙如元两人均死在了这一场激战当中。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英法侵略军也损失惨重，他们无力再战，只得悻悻南撤。这次战斗，满怀爱国激情的大清官军击沉了敌舰4艘，重创了敌舰6艘，英军死伤500余人，法军死伤20余人，生擒了3名洋人士兵。除了赫布受重伤之外，他的副手也被炸死，法国司令也受了伤。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的一次胜利，而原来一直伪装成中立的美国舰船，在英法联军发动武装进攻的这一天，也撕下了友善的假面具。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也让美军舰艇来协助英法联军进攻。赫布负伤以后，这达底拿又亲自乘舰艇前往看望，途中遭到清军炮火的攻击，险些丧命啊！

战斗中，当英法联军的舰艇搁浅的时候，他又派美国的舰艇前去拖拽，以便让他们重新投入战斗。甚至他还命令美国的水军直接登上英国军舰参战，替死伤的英国水军来发射枪炮，并且协助英舰逃离了大沽口。而在英法联军溃败逃窜之后，没想到美国人又恬不知耻地重新打出了友好的旗子，装作若无其事地说，美国在大沽口之战中未出一兵一将，未开一枪一炮，并且故作姿态说他们可以按照清政府所指定的路线，由北塘口经天津进入北京来换约。可惜的是，面对如此胜利的大好形势，咸丰皇帝啊并没有强硬到底，而什么呢，仍没有放弃羊角阴符的妥协政策，他还幻想着以小胜来求和呢，希望外国列强能够自己悔悟，以安抚大局。所以说，当他得知英法公使撤回上海以后，便命令两江总督何桂清和他们再次进行谈判，并且下令北塘口岸不加设防，以待英法公使随时登陆进京赴约。这次的大沽口之战，英法联军遭到了惨败，同时也让西方列强知道了桑格林沁的大名。等消息传到欧洲之后，英法国会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啊，有些人叫嚷着要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的报复，而此时的清政府却幻想着就此与英法侵略军罢兵议和，这能实现得了吗？一晃一个来月过去了，和谈没有任何的进展，转眼便快到7月15中元节了。由于连年的战事不断，灾祸频仍，宫中48节也都变得淡了下来。今年的中元节，咸丰帝认为应该好好的过一过。这个中元节呀，又叫鬼节，民间习俗呢是祭祖，然后烧纸锭，超度亡魂，又叫盂兰盆会。因为恰逢刚刚打败英法联军的武力进攻，南方围剿太平军的战事也有小胜，咸丰皇上便传旨命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肃顺，在不糜费的前提下，把中元节要办得隆重一些，一是要祭祀超度那些在南方剿匪和在北方与洋人作战中牺牲的将士，二是要借着释放烟火和唱戏的锣鼓声来驱赶走那些晦气。还有一点咸丰帝没有表明，就是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咸丰皇上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糟糕，也可以说每况愈下，他每天都觉得自己的心肺似火烧烤，没有精神，头晕目眩，口干舌燥，夜里头睡觉都睡不安生，每次要起来好几回，有时候还做噩梦，经常出虚汗。他也想借此机会消一消自身的燥热，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壮起来。咸丰帝年纪轻轻当皇上是好事也是坏事，说是好事呢，那么年轻便君临天下，受万人朝贺拥戴，是坏事呢，这皇上年轻自然就有一些嗜好和毛病，一旦当了皇上，谁还敢轻易指出啊。总结起来，咸丰帝平生有三大爱好，一是好色，二是好酒，三是吸食鸦片。咸丰帝继位不久就染上了吸食鸦片这个嗜好，鸦片烟当时有一个

好听的名字叫益寿如意膏，又叫福寿膏。由于咸丰帝继位不久，太平军所向披靡，占领了半拉中国。咸丰帝为此是极其焦躁不安，吃不好睡不着，心烦意乱之时就用鸦片烟来麻醉自己，打发时光，这样一来也使他的身体是越来越糟糕。咸丰帝自己身体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自己清楚，文武大臣和宫妃们也都不尽了解。咸丰帝这些隐秘的心事和烦恼又去对谁说去呢？没办法对大伙言明啊，因此这次下圣旨，他要求一定要隆重地操办一回中元节。文武群臣接旨也都不敢怠慢，因此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说到超度亡魂、普救怨鬼，从7月13这一天，圆明园里头就开始操办了。法源寺的和尚100名，白云观的道士100名，雍和宫的喇嘛100名，都奉旨来到圆明园开始做法。法坛分为水陆两部分，和尚、道士、喇嘛先在福海旁边的平整处搭起高台，筑起了祭坛，然后敲起法器，念诵经文，一时间法坛之上青烟缭绕，诵经升起，充满着神秘色彩。咸丰帝是5月初带着宜贵妃还有大阿哥载淳进的圆明园，一直住到现在就没回紫禁城。白天他在勤政殿召见文武大臣处理政务，晚上基本上睡在凤三无私殿，而更多的时候呢，则是睡在四春宫妃的宫中。到7月初，皇后钮祜禄氏还有丽妃、齐贵人等也都陆续来到了圆明园。到7月15盂兰盆会的正日子，夜幕降临之时，皇上、皇后和宫妃们全都盛装出席。只见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遥遥望去，那是格外的皎洁明亮啊。楼台殿阁灯火辉映，月光下沿着福海岸畔，内务府摆置了大概有上百桌酒席，王公大臣、文武群僚也都前来参加，大伙围桌而坐，桌上摆放着美酒佳肴，很多文武便小声地互相议论着国事家事，后宫的那些佳丽们也都坐下来品尝着新鲜果蔬，闲聊着宫中的杂事。咸丰帝和皇后钮祜禄氏并排而坐，旁边是宜贵妃、叶赫那拉氏还有丽妃分坐两旁，大伙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天，一边欣赏着夜景。当圆月爬上柳梢之时，开始放河灯了，文武官员们便领着家属、宫女、太监分成几组，纷纷提着荷花灯、马蹄莲灯还有西瓜灯、南瓜灯来到了福海边上，把它放进了水中，霎时间微波荡漾的水面便燃起了万盏灯火，犹如群星灿烂，让人着迷呀。这时宜贵妃便也站起身，提着自己制好的一盏河灯，恭恭敬敬地来到皇上跟前行了个礼，然后说，臣妾们也扎制了一些河灯，请皇上赏光，与臣妾们一起放灯如何？咸丰帝点头应允，然后站起身形，随着皇后和宜贵妃来到了福海边上。安德海连忙喊道，皇上放河灯喽！这一声喊把所有目光都集中到这边来了，福海沿岸响起了阵阵的欢呼声。
在万

众瞩目之下，先锋帝来到岸畔，首先将皇后钮祜禄氏扎制的星星灯放到了水面上，紧接着又把宜贵妃等人所扎制的莲花灯、金鱼灯全都放到了福海之中。他站在岸畔遥望着河灯飘去，与千万盏河灯汇集到一起，心中默默祈祷：苍天哪，请保佑我大清国四海静平，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吧，同时也保佑朕能够驱走病魔，摆脱烦恼。皇上刚刚祈祷完毕，突然就听见啾啪呲嘣啪几声巨响，福海上空绽放出几团巨大的礼花，把宽阔的水面映得五彩缤纷。那些妃嫔宫女儿们一见这种情况，一阵阵的尖叫啊。正当咸丰帝和那些宫妃文武群臣仰面观赏之时，突然湖心的蓬岛琼台上又出现了一道壮丽的景观，一排数十丈长、两丈多高的烟花架被点燃了，一时间金龙飞舞、银凤展翅、万花献瑞，是异彩纷呈，真是漂亮至极呀，犹如人间仙境一般，又引来了众妃嫔宫女们的声声尖叫。先锋帝也是感慨万千，心说朕多么希望过几年太平盛景啊，没有灾荒，没有战争，这样太平繁华的日子该多好啊。可是想归想，既然英法联军用坚船利炮扣开了中国的国门，哪里就能轻易罢兵呢？这次7月15放灯放花炮，其实咸丰帝也是想驱赶一下那些晦气。正在他思索之时，福海东岸有一艘装载着鬼王鬼叛的巨大纸船，这时候又被点燃了，从船头到船尾一起吐出了各色的烟花，煞是壮观呐！

0: 家门、建校门、加度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正在咸丰帝思索之时，福海东岸有一艘装载着鬼王鬼判的巨大纸船又被点燃了，从船头到船尾一起吐出了各色的烟花，炮竹声响，烈焰飞腾，霎时间又化作了一条火龙，翻腾在河面之上，煞是壮观。整个圆明园里头，从天子到臣民，仿佛都被超度了一回。压抑在人们心头的恶气、晦气，伴随着纸船的火焰升腾而去。心中的烦恼最好也如水上河灯一样，越飘越远。放完河灯，放完烟花之后，紧接着锣鼓点响起，吴宝贵、安德海几个大太监连忙迎请咸丰帝和皇后钮祜禄氏，还有宜贵妃那拉氏，还有丽妃等人登上了龙舟，驶向福海的南岸来观看那里盛喜般演出的昆曲《千里送京娘》。 一听是这么一出戏，皇后就明白这一准是宜贵妃用心安排的。这个赵匡胤曾经也是皇上啊，大宋朝的开国君主，在他没当皇上之前可称是一身赤胆，仗义救出了被强盗囚禁的赵京娘，千里迢迢相送，两个人以兄妹相称。他没有占赵京娘半点便宜，这也展现了他的一身正气，同时也表现出了他高强的武艺和过人的胆识。同样是皇上演这么一出戏呢，其实也是在给咸丰帝鼓劲儿。龙舟一靠岸，一阵急促的锣鼓声，大戏开演了。首先是亡命天涯的赵匡胤手持盘龙金棍快步上场。赵匡胤红脸膛黑髯口，手中一条盘龙金棍上下翻飞，浸透着彪悍的英雄气概。一段开场白之后，竹笛升起，赵京娘便长袖遮面，袅袅婷婷出场，一阵小碎步飘到了台前，甩长袖一亮相，一时间美惊四座呀，两旁门的人不住的叫好，这简直太漂亮了，好扮相，大家一通喝彩之声，宫妃侍女都争着过来观看，都听说这赵京娘挺漂亮，等走得近前一看，好吗，谁也没料到竟然美得无可挑剔。只见她随着竹笛琴弦之声，放开柔美的歌喉，行腔婉转地唱着，一个转身，一个踏步，一个云手，都让人感觉百媚横生，一动一静之间皆是美妙之态。那些王公大臣们一边看一边叫好，最主要的是咸丰皇上都看直眼了，完全忘记了自己帝王的身份，也跟着大伙不住地拍巴掌叫好。宜贵妃看着这种情况，那叫一个气呀，不住的用白眼瞅皇上，心说糟了，这回这事儿了我自己弄拧巴了。我早先点这出戏本意就是让皇上学一学赵匡胤心中装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本是勇于担当的人物，没想到这戏班里头有这么一个漂亮的昆凌，竟然把皇上完全给吸引住了。赵匡胤呢倒成了次要的了。其实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戏班里头的旦角都是由男旦来扮演的，而这次圣喜班进圆明园来唱戏，没想到竟然这个旦角是昆凌，就是女戏子扮演的。这其中自然是有缘故的，原因呢就出在肃顺身上，他暗中找到了圣喜班的班主，让他选择一位好的女伶人来唱旦角，以此呢来给皇上解闷儿。因为肃顺比较了解咸丰帝好色的嗜好，戏班的班主自然也是不辞劳苦，真就选了一位既漂亮又唱得好的昆凌。这个人名叫朱翠莲，本人长得非常娇媚，在一扮上那就更加动人了，简直都没

0: 的挑了，把个皇上迷得神魂颠倒，一时间二目出神。旁边的肃顺看了自然得意，一瞧肃顺那个样子，宜贵妃就知道弄不好就是这家伙出的这馊主意。戏台上赵匡胤和赵京娘演得出神入化，咸丰帝看得如醉如痴，宜贵妃则在旁边气得肚子直鼓。于是他便倒了一杯香茶，亲自递到了咸丰帝跟前儿，然后旁敲侧击地说：皇上，这赵匡胤可真是正直侠义的君主啊。咸丰帝听完之后，眼睛仍然看着戏台上，漫不经心地答道：哦，有这么点意思吧。这唱戏分明就是后人来美化赵匡胤的，你何必当真呢？哎，得，这一下子给宜贵妃噎得没词儿了，心疼我别再往下劝了，皇上啊根本就不听我这套，劝急了眼再踹我两脚，当这么多人还不够现眼的呢。于是只好低头不语了，心里头暗骂肃顺不是东西，从哪儿弄来这么个女戏子，把皇上迷得五迷三道的，把我这计划全都给打乱了。那没辙了，事情已经这样，那就只能够任其发展了。这戏唱到最后，就是赵匡胤把赵京娘送到了家，从太原府等于送到了武安县，千里迢迢啊。临别之时，赵京娘舍不得分手，于是便唱道：千里迢迢送京娘，此情绵绵情意长。赵匡胤唱道：贤妹切莫再悲伤，英雄励志在四方，你我有缘再相见，他日探庄问安详。说完之后抓将刃凳乘胯雕鞍，然后马上加鞭他走了。赵京娘便唱道：兄长打马一溜烟，京娘心中凄惨惨，苍天若随人心愿，日后莫负文女婵娟。一曲终了，掌声雷动啊，皇上站起来给这昆凌鼓掌，文武群臣一齐附和，掌声叫好声响成一片。谢完幕之后，即刻肃顺把这扮演赵京娘的昆凌便领到了龙舟之上来给皇上请安。他说：皇上，臣已经把扮演赵京娘的角儿给您带来了，快给皇上见礼。这朱翠莲款步上前给咸丰帝请安：
1: 奴婢朱翠莲叩见皇上，愿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嘿，
0: 连这说话呀都跟唱戏似的。哎呦，皇上听着那个有意思，于是连忙一摆手：快起来吧，你叫什么？朱翠莲，好名字。一边说着一边用手一搀他。皇后和宜贵妃还有一群的宫妃连忙往后一撤，知趣的退到了龙舟的一侧，冷眼瞅着皇上跟这朱翠莲那儿搭话。就听咸丰帝问他：你多大开始学戏呀？
1: 奴婢回皇上，我打9岁就开始学戏了。
0: 哦，难怪唱这么好啊。来人呐，赏他2柄金钗、4根金条、2匹彩缎作为奖励。哟，一听这个，朱翠莲乐得没蹦起来，连忙再次谢皇恩：
1: 要奴婢多谢陛下。
0: 这时候肃顺在旁边便说：其实皇上也精通音律，尤其是喜欢戏曲，干脆今儿晚上你就别走了，就在这儿陪皇上好好唱上几段如何？朱翠莲一听连连点头，她说：
1: 奴婢记下了，焉有不遵之理呀。
0: 咸丰帝听了自然

心里高兴啊，他色眯眯地瞅着朱翠莲那吹弹可破的嫩脸蛋儿，然后调侃地说道：哼，你别听他瞎说，朕不过粗通音律，哪里像你那么精通啊，正好可以借这机会向你请教请教。朱翠莲一听吓得连连后退，他说：哟，请教奴婢可不敢当，奴婢有两出新戏，还想请皇上多多指点呢。肃顺在旁边一听，连连拍巴掌，他说：哎，这样好，这样好，皇上也给你说说这戏，你一准儿大有长进。宜贵妃在旁边听着，那叫一个气呀，心说肃顺这个老狐狸挨千刀的，他真会拍皇上马屁呀。他宜贵妃心说，我先前以为这肃顺呢还真是什么正人君子呢，今儿一看才知道，就这家伙最不是东西，他是嘴上一套心里一套，为了自己手中的权力，他竟然不择手段的来巴结奉迎皇上，偷机取巧，这个偷机分子。宜贵妃越想气儿越大，这个心里头就跟堵了块石头似的，他有点坐不住了，于是便站起来冲皇后钮祜禄氏说：皇后姐姐，今儿个晚上天凉，这风硬，我感觉到有点头疼，干脆我先告个假回去了。皇后点了点头，直接答应了，宜贵妃便站起了身形。她离着皇上距离很近，她认为皇上肯定听见了，哪怕安慰她两句呢都没有，皇上眼睛始终直勾勾地盯着那朱翠莲，竟跟着欣赏美女去了。肃顺在旁边也听见宜贵妃这番话了，不由他得意的一笑啊，心说宜贵妃一准儿吃醋了。嘿，就这一个动作让宜贵妃发现了，这火气更大了，他更恨肃顺了，恨不得上去直接怼他两拳。可是皇上搁那坐着呢，自己又不能莽撞，因此扭的扭的，深一脚浅一脚的打龙船下来了，带着自己贴身的太监安德海还有两个宫女儿，急急的奔自己寝宫走，绕过了苏州街，跨上了福海的拱桥。他一眼就发现对面来了个人，身影很是眼熟，那人很快也发现是他了，抢步上前行礼：臣请贵妃娘娘安。哟，谁呀？宜贵妃这才发现感情是恭亲王奕欣。宜贵妃连忙还礼：原来是六王爷，您吉祥。于是两个人便站在桥上说起话来，安德海和那两个宫女儿也非常知趣，连忙退到桥头那块去了。这段时间以来，宜贵妃其实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单独见一见恭亲王，跟他呢聊一聊天，说一说自己的心里话。恭亲王呢对他这位皇嫂也早有耳闻，他不单会给皇上生儿子，而且还机智聪慧，绝非一般的女人。万没想到两个人竟在明月照耀之下小桥之上相遇了，因为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因此先愣了一下，紧接着还是宜贵妃大大方方的一笑，然后开口说话了。他说：王爷这是上哪儿去啊？恭亲王说：回贵妃娘娘话，臣刚才听了会儿戏，心中感觉有些烦乱，因此四处走走，然后准备今儿晚上就回城去了。哦，原来是这样。恭亲王又问：戏散了？啊，刚散。我呢有点头疼，所以就先告退了。恭亲王一听连忙关心地说：那用不用找太医给您瞧瞧啊？宜贵妃一摆手：不大紧的，用不着，只是说这夜里头风硬，着了点凉，歇息歇息自然就缓过来了。
恭亲王听着点点头。

柳王爷说，看我倒是看过，只不过头一回看着朱翠莲来主演赵金娘。是吗？那您觉得她唱得怎么样？啊啊，恭亲王说，还好吧。说着这恭亲王偷瞧了宜贵妃一眼，就发现宜贵妃的脸上啊带了一些怒容，就明白她心里怎么想的了。于是连忙说，这朱翠莲年轻貌美，戏班里头少有的昆凌啊，台上台下这个人都挺会来事儿，挺聪明的。而且据臣所知，他好像一直被人包养着，不轻易抛头露面，也应该不属于圣戏班，这次应该是特邀而来的吧。哦，宜贵妃听到又点了一下头，然后说，你可知道他被什么样的人包养吗？这恭亲王犹豫了一下，然后便直接说，是京城里头一位御史陆茂宗。啊，宜贵妃听完没再说别的，心说这回我明白了，一准是肃顺这小子捣的鬼，他可真有一套啊，日后对这个人我可得小心了。他并没有再往下问，随即话题一转，便说道，王爷这些年来每每在关键时候，皇上都是靠您帮衬着打理着，常言说打虎亲兄弟嘛，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势头要变了，朝中有人为了争宠揽权，那真是什么鬼招都使得出来呀。王爷一方面要提防这些人点，另一方面您毕竟是皇上亲兄弟，您可要时常的给皇上提个醒呀。恭亲王一听就明白了，他暗指的是肃顺这伙人，于是连忙行了个礼说，皇嫂嘱咐的臣都记下了，还望您日后多多训导指点。哟，一听这个，宜贵妃连忙一摆手，哪里哪里，我毕竟一介女流之辈，哪敢对王爷指指点点呢，倒是日后有事儿，还望王爷多多关照才是啊。两个人呢越说越近乎，于是这距离也靠近了许多，宜贵妃都感觉到恭亲王身上所散发着的阵阵灼热的阳刚之气了，心说这六王爷果真是好样的。宜贵妃手扶着汉白玉桥栏，恭亲王探身向前，两个人四目相对，彼此间问候寒暄，时而低声窃语，时而仰头望天，表面上听着是关心之词，暗含着则是对对方的心灵窥探。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彼此也都越来越欣赏对方，但是时间一长啊，也开始有所担心了，这要让别人瞧见成何体统啊，要传出闲话来可就麻烦了。宜贵妃便匆匆找话题，赶紧结束他们的谈话。宜贵妃问说，王爷今儿晚上非要赶回城去啊？六王爷说，是啊，明儿个还有公务要办，不敢耽搁。哟，那您什么时候再来园子呢？恭亲王说，这怎么也得过些天了，目前我还要出趟外差，怎么得十几天才能回京呢？宜贵妃说，那王爷外出可辛苦了，多多保重身体，谢贵妃娘娘关心。哟，您瞧咱们叔嫂就用不着那么客套了，日后有什么事儿，没准我求着王爷。六王爷一听，嫂夫人哪里话来，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就是了。宜贵妃说，平时也没什么事儿，要真的有事儿了，我自

会让安大海去，别人呢我也不一定放心。哎，臣明白。随即宜贵妃又把安大海叫过来，给六王爷行了礼，客气了几句，然后这才带着安大海和宫女儿一起走了。恭亲王望着宜贵妃的身影，心说这个女人果然不简单呐，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瞧着吧，一准儿有好戏在后头。咱放下他们叔嫂借机会拉关系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咸丰皇上。自从观看了朱翠莲的戏之后，就被这位昆凌给迷住了，一连几天俩人形影不离。这朱翠莲呢也会来事儿，使出种种的手段，又是陪唱，又是陪聊，又是陪睡，把个咸丰皇上哄的那叫一个开心。给皇上当三陪，那大把的金银还有值钱的首饰，他借机可挣了不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今天开场曲来自于陈明带给您的英伦摇滚《梦旅人》，这也是他在2015年的专辑标题曲。整张专辑呢是耗时2年打磨完成，也更是陈明在《我是歌手》舞台上面沉淀6年之后交出的一个诚意唱片了。与他曾经擅长的情歌不一样的是，这首《梦旅人》带着一种励志色彩，所以陈明的声线也更加硬朗了一些。而当时在发片的那一天的现场的发片会，本人就在现场。那像

来自于北京的英式独立摇滚乐团 Gala 的 Young For You， 收录在乐队的2004年独立发行的同名 demo 专辑里。整首歌曲里也是摒弃了一种沉重迷茫的摇滚叙事，只书写青春里的无拘无束的一种欢喜和莽撞。轻快的吉他节奏搭配明亮的旋律，多年以来也成为了毕业季、旅行季还有青春短片标配的 BGM。 即便时隔20多年，依旧是热度不减。

我觉得听友们听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合适，而这首歌它将离别伤感赋予了一种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杨坤和吉克隽逸合唱的这首《离别开出花》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五季第一期舞台改编版本，巧妙利用了杨坤低沉沙哑的叙事当中的这种中音，搭配了吉克隽逸辽阔而极具有爆发力的少数民族声线，一柔一刚，更加形成了完美人生对话，把离别之后的释怀、奔赴前路的勇气。

2000年张国荣发表的大热，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了。这样一张专辑为了配合当时张国荣2000年举行的热情演唱会而推出，也是他生命当中最后的一张全新歌录音室专辑。张国荣最擅长的就是狂野的舞曲以及柔情的情歌，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张国荣意义非凡的《我》便出自这张专辑，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璀璨一生的最好注解。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下面这版翻唱同样精彩，来听2018年华晨宇在歌手第二季上面翻唱的《我》。

0: 曲星光会，
1: 杨宗纬和姚晓棠合唱的版本《我会好好的》，原版呢由500包揽词曲，2005年发行，王心凌演唱，收录自专辑《Cindy with You》，是千禧年经典的抒情摇滚金曲了。而当年500偶然得知王心凌，可以说是深陷情伤啊。那么虽然说二人交集不多，但是却心生怜惜，特意关在录音室里写下了这首疗伤情歌。

0: 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啊，来自甘肃兰州的音乐人段兴华，老段。我和他曾经共同担任过网易云音乐洛克直播云村唱将诞生夜的评审，从而结下深厚的友谊。而很多的歌迷朋友认识他，应该都是通过那首曾经在网络爆火的我害怕鬼吧。当然他自己也没想到啊，第一次被人熟知竟是因为自己创作的这首神曲。洗脑的曲调和魔性的歌词让他火速出圈。实际上与大多数音乐人一样，在被熟知之前，他一样也经历了漫长的等待、铺垫和沉淀。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段兴华曾经在多个歌唱大赛中获得冠军，还成功出演了原创音乐剧《花儿与少年》的男主角，但他更愿意做出一些独特的东西来。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莲花山花儿会传承人，一直以来呢，他结合自身的能力融合创新，用年轻人接受的方式在全国推广和传播西北文化，创作了许多花儿和流行音乐推进融合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我实在是太喜欢了，于是相约老段跟大家聊一聊他的作品。我甚至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以我对他的口才的了解，这期节目啊，基本上我也就没有什么说话的空间了。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北的段新华。那么大家熟悉我，可能是因为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的洗脑作品啊，我害怕鬼，但鬼未伤我分毫。但是其实除了写这些商业作品之外啊，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国家非遗传承人。那么我也是咱们西北的民歌花儿的传承人，所以再加上我本身在做流行音乐的这个工作，所以有时候呢，我也会做一些这个咱们西北民间音乐和当代流行音乐的一些融合啊，创作的一些实验作品吧，实践作品。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三首作品，第一首叫做《晚霞背着夕阳走》。
1: 晚霞背着夕阳走，凤凰落在嘎枕头。
0: 这首作品是我们也拿到了快手音乐榜的榜一吧，然后也拿到了咱们网易云音乐榜的第五，我最近流量也挺大。这首作品呢，其实就是运用了咱们西北的这个唱腔，还有西北的包括一些民间的花儿的一些写作手法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晚霞背着夕阳走啊，凤凰落在嘎枕头，猫娃跟上嘎土狗啊，你把我心里有没有，我要把你比作酒啊，你是脑糟甜头。像这种表达其实我们在城市的流行音乐当中是很少写的，但是在我们的方言当中，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稀松平常，这就是我们常用的词汇。那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地方性的带有特色性的这种东西进入到咱们比较先进的流行音乐的体系，我也是一直在做尝试，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再加上我们用的这个音乐风格也是这一首是偏电音方向的，所以呢我们在想着怎么样让一个接地气的东西和咱们的电音相结合，所以产生了这个作品。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北的段新华。好，那给大家推荐第二首作品，这首作品呢叫

首先嘎这个词儿，是咱们生活当中西北生活当中常用的一个词儿，它指代的就是小，而这个小呢，它是略带可爱的那种小，就类似于四川话的乖，哎呀乖得很乖得很，然后类似于咱们北方的可爱。那么这个嘎有时候我们会叫嘎妹妹啊，嘎心疼啊，我们一般都会用这个嘎字儿啊。那什么叫联手呢？就是把手连起来。那么从广义上来讲啊，它就是指朋友。那么在很多时候啊，它也会指代这种对象啊，你手都牵到一块了嘛，是吧？就是男女朋友。所以这个嘎联手呢，就是形容对男女朋友的这种，男朋友女朋友的这种亲切的称呼。那么这首作品啊，我们是用了一种用了雷鬼的音乐风格，跟我们的这个西北的民间的这个文化去结合，形成的一个尝试吧。你看，像里边有一些词儿叫荷花的叶叶上一汪汪水啊，风吹是水动弹着呢。黑黑的眼眨毛，红红的嘴啊，说话是心动弹着呢。云谷朵里喜鹊一对对飞呀，落花是树动弹着呢。细细马发给着你没回呀，烧刀子把人喝醉了。这个动弹着呢，像这种说话，你看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哎，还真的就是这种表达方式。那这里边还有一些词儿，叫汽车的刹车失灵了，踏坡里站不下了。阿哥的心里鬼钻了，听不见劝人的话了。像这些词儿，其实我们在流行音乐里基本上就，我应该是没有人这么用过吧，因为大家都是用这个普通话或者英语来创作，因为它跟流行乐的这种比较洋气的这种范儿更契合一些。这很少有人，特别是用西北的这种东西跟咱们的流行乐的东西去结合，所以会产生一种空间上、时间上，还有文化上的一种拉扯的一种美感吧。大家可以听一听这首作品，雷鬼风格和西北音乐的结合。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是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今天为您介绍来自甘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段兴华的原创音乐作品。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优酷的综艺节目《中国潮音》啊？这个节目当中，段兴华改编的传统民歌《泪蛋蛋》艳惊四座，但在一番热闹之后，他却抽身回归到安静的创作中去，和奔流新闻联合打造的原创 MV《推开甘肃的门》还获得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喜迎二十大、甘肃省短视频大赛一等奖。同奔马也一度冲上了 QQ 电音榜第六、QQ 电音年度盘点榜第五。他说，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学习的过程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去创造，得有自己的想法。多年的沉淀与积累，不仅让段兴华的音乐底子更加扎实，同时增加了思考，也提高了审美。这几年呢，找他写歌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的曲风也变得越来越多元，从话剧到电影，从广告曲到电视剧插曲，从古风到电子，从民间音乐到主旋律歌曲，百余首的原创作品也将他的创作推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北的段兴华。哎，第三首作品呢，给大家推荐的叫《活不哈了》，用方言讲叫《活不哈了》。这首作品呢是。我们更大胆了一些，用这个交响乐和咱们的西北文化相融合，产生了更加奇妙的一种感受。那么这一首作品里边，我们有幸还请到了咱们的中国的隔湖传承人，也是咱们伯克利的吴玉兴老师，来给咱们拉这个前奏和间奏。

整个这首作品的歌词上也是延续了咱们西北文化的一种民歌的写法吧。你看比如说我们的国风里边就一直在讲这个赋比兴嘛，那这首作品里边的副歌你看这种比兴手法就应用的比较彻底。你看像天上的云彩黑哈了，地下的雨点大了，记起了嘎妹妹说哈的话了，心冰着康子里哈了。天上的云彩黑哈了，地上的雨点大了，嘎妹把阿哥的心拉哈了，空康子活不好。就是什么比心，就是用天上的云彩和地下的雨点来比喻，就是嘎妹妹说哈的话，还有我心里的感受。就是下雨了嘛，云彩都变黑了，雨点也下着了，就像嘎妹妹说下的话让我的胸膛都冰了。这天上的云彩黑了，地上的雨点也下开了，就是就像嘎妹妹把我的心都挖走了呀，我空康子活不哈了。在这里边也有一个西北人经常用的词儿叫康子啊，在关中也叫腔子啊。什么呢？就是咱们胸膛其实把心摘走了，胸膛变空了。你本来是特别充满的一个人，特别充盈的一个人，哎呀，就因为嘎妹妹的几句话让我整个人都变空了。你看像这种比心手法就是前两句本来可以直抒胸臆，就直接说，哎，嘎妹妹把我的心伤死了，哎呀，嘎妹妹让我的心都冰透了。但不，咱们的民歌写法就是前两句一定要赋比心，那这两句就是比心。比心是什么？就是不说我和你之间的事儿，咱先说景色，先说景物，说云彩，说雨，说山，说

0: 太喜欢老段的这几首作品了啊，而且他的创作跟目前市场上的很多作品都不一样，他写的歌调子一起来，你就能感觉到是他的风格。音乐最诚恳，作品最直接，或许对段兴华这样的原创音乐人来说，不被任何东西左右，专注于作品，既是音乐本身的纯粹魅力，也是专属于他个人的自我坚持。听歌到这儿啊，果然不知不觉的已经没有了再推荐其他音乐人的时间，索性整期节目就都交给老段吧。但是最后相信大家还是会想再听听他的那首神曲吧，毕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是吧？我害怕鬼，但鬼未伤我分毫，我不害怕人，但人把我伤得遍体鳞伤。
1: 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啊，能够受到林飞老师的邀约，来到咱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电波当中，与各位听众相遇。那么这次是带来了几首西北风味的流行乐的作品，也算是实验作品吧，拿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尝尝鲜，也真诚的邀请林飞老师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咱们西北，来吃手抓，来喝啤酒，来看黄河景色，当然能配上我的音乐就更好了。也希望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也会努力的进行创作，给大家带来新的作品，有机会再来与大家相见。那么，谢谢林飞老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说起教师，在我们的印象中都是和蔼可亲、智慧儒雅的长者，受人尊敬、受人敬仰、受人爱戴。但是各位是否见过比学生还调皮的老师吗？见过言谈举止很出格、思想非常前卫和先锋的老师吗？那么老师在世界影坛之中也被塑造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象，不少还是颇有代表性的，有些还成为了经典。在2014年8月11号，美国著名影星罗宾·威廉姆斯在家中自杀身亡，终年63岁。他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喜剧影片演员，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美国演员工会奖、格莱美奖等等荣誉。而他主演的影片《死亡诗社》更是影响深远。在这部影片里，他就塑造了一位让人无法忘记的非常个性的老师，也成为世界影片之中老师形象的经典。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死亡诗社》的故事。这部影片曾经获得1990年第62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当年在选择演员的时候，比尔·莫里和达斯汀·霍夫曼都是基廷老师的人选，但是导演最终决定让罗宾·威廉姆斯出演了。那么事后达斯汀·霍夫曼对罗宾的试镜大为赞扬，认为他一定会比自己演得更好。罗宾饰演的英文老师基廷热爱文学，爱好诗歌，鼓舞年轻人发挥个性，所以罗宾就尽量收起了他一贯的搞笑伎俩。但是罗宾的即兴幽默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基廷老师的教学风格之中，他出色的表演为影片增色不少。影片虚构了一所位于福蒙特州的威尔顿预备学院，而影片的实际拍摄地是位于特拉华州的圣安德鲁学校。剧本是根据作者托马斯·舒曼在蒙哥马利贝尔学院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讲述的是一个有思想的老师和一群希望突破的学生之间的故事。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威尔顿预备学院一向都是以传统守旧的方法来教授学生，可是新学期来校的英语老师基廷却一改学校常规，让自己班上的学生们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学生们的能力，告诉大家要把握当下，并且以这样的原则来做事。在第一堂课上，基廷老师并没有在教室里上课，而是带着同学们看校史楼内的照片，让他们去聆听死者的声音，并且去领悟生命的真谛。基廷甚至要求学生将课本中古板老套的内容都撕去，自由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开始懂得自己的兴趣、爱好、前途还有目标。他的学生们甚至敢于反抗学校禁令，重新成立基廷曾经在学生时代参与过的秘密小组“死亡诗社”，在校外很远的山洞中探讨诗歌、人生。但是在第一次山洞活动中，大家朗诵的大部分都是著名诗人的诗作，只有查理朗诵了一首自己的原作诗，而这也使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第二天，基廷为了解放学生们的思想，竟然站到了讲桌上来授课。
2: 我站在桌子上是要提醒我自己要换一个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吧，从这个我站在桌子上是要提醒我自己要换一个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吧，从这个上面看世界很不一样。谁不相信就自己上来看看呢。来吧来吧，只要想想原来知道的某些事情，你得换种方式。
1: 由于基廷的鼓励，学生们纷纷走上讲桌。
2: 可你必须要试一下，当你朗读的时候，不要只考虑写作者的想法，要考虑你的想法。孩子们，你们必须努力找到自己的声音，因为你越不开始去寻找，你就找不到了。 索罗说过，大部分人生活得相当绝望，对此不要盲从，要跳出去，别像老鼠那样沿着桌子边走，要环顾四周。好了，就这样，很好，谢谢，好极了，先生们，谢谢你们，大胆的出击，发现新大陆吧。除了你们的短文之外，我想让你们自己做首诗，要原创作品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像这样，星期一你们得在全班面前大声朗读，这是好机会，先生们。哦，安德森。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的这个作业会把你给吓死的，小鼹鼠。
1: 虽然大家表面上对于基廷的这个作业有些抗拒，但是内心却有些期待。就在这时，尼尔也正好遇到了一件令他兴奋不已的事情，于是他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好朋友托德。
3: 我找到了。
4: 找到什么？
3: 我想做的事现在完全是发自内心。
4: 仲夏夜之梦就是这个？
3: 对。
4: 什么？这算什么？
3: 是戏剧，傻瓜。
4: 我知道，可这跟你有什么？
3: 他们要在亨利霍尔中学排演，公开面试，公开面试，懂吗？
4: 那怎么？
3: 所以我要去演。哈，对，是的，我要去当演员。自打我记事起就想当演员，去年我还想到夏日谷仓剧团去试镜，可我爸不让我去。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懂得什么是我想做的，也是我第一次我要去做，不管我爸让不让我做的事情，抓住今天。
4: 尼尔，尼尔，等一下，要是你爸不让你去，你怎么表演？
3: 首先我得去争取个角色，然后才能考虑这事儿。
4: 对，可是他发现你去试镜没告诉他，
3: 不
4: 惩罚你？
3: 依我看他根本没必要知道这事儿。
4: 那不可能。
3: 废话，没有什么不可能。
4: 听着，为什么你不打电话问问他，也许他同意你去呢？
3: 那太可笑了，如果我不问他，至少不算违背。
4: 对，可是如果他说……
3: 天哪，偷的，你站在谁那边啊？我是说我连角色还没得到，难道我就不能偷着高兴会儿吗？今天下午你参加活动吗？
4: 不知道，也许吧。
3: 基廷先生的话没白对你说，对吗，陶德？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你在俱乐部里，就得和大家相互激励，而你看上去像是一潭死水。
4: 那你想让我退出？
3: 我想让你进来，但是你得有行动，不仅仅是口头进来，懂吗？
4: 听着，尼尔，我是说，我感谢你这么想，但是我不像你，行了吧？你出主意，别人都听你的。我不喜欢这样。
3: 你不想改变一下吗？
4: 不，我不知道，但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你对此无能为力，所以，请你不要再多管闲事了。我可以照顾我自己，好吗？
3: 不，
4: 什么叫不？
1: 在尼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发现托德正在创作自己的诗，但托德似乎并不想在基廷的课上朗读他。终于到了大家上台朗诵诗歌的时候，而对克里斯一往情深的诺克斯成为了第一个登台的人。
3: 致克里斯。甜蜜在他的微笑里，阳光从他眼里射出，但生活已结束，我仅有的满足就是知道他还活着。对不起，我的船长，这写得很傻。
2: 不，一点都不傻。很好的尝试，涉及了爱情，主题不仅是在诗里，也在生命中。你一直在笑霍普金斯，那你来。
5: 那猫扣住了老鼠。
2: 祝贺你，按照普利查德的打分制度，你是第一首得负分的诗。不，我们不是嘲笑你，而是和你一起笑。我不介意你的诗具有简单的主题，有时候最美的诗可以是简单的事物，像是一只猫，或者一朵花，或者一场雨。诗意来自于任何被重新揭示出来的东西，只是别让你的诗过于平庸，好吗？好吧，谁是下一个？安德森先生，你看起来很苦恼，对吧？来吧，上前面来，让我们摆脱这烦恼。
4: 我没写诗。
2: 原来他认为他内心的一切毫无价值，没什么可说的。对曼德森，这是你最大的恐惧。那你就错了，我认为你内心有些东西很有价值。我听见，我那肆无忌惮的哭喊声 ，Yop， 冲破了世界的屋脊。W 是沃特叔叔。现在你们有谁不知道 Yop 是大声哭喊的意思呢？好吧，他的，我想让你们给我们示范一下肆无忌惮的哭喊。过来，你坐在那里无法哭喊，来吧，来吧，快点。好了，现在进入哭喊的状态。
4: Yop，
2: 不只是 Yop， 是肆无忌惮的 Yop。
4: 好吧 ，Yop，
2: 好，快点，大点声。
4: Yop，
2: 那是耗子，加油，大点声。
4: Yop，
2: 很好，像个男人。Yop， 很好。看呐，你现在有点狂野气息了，别着急走，看看看沃特叔叔，他让你们想起了谁？别多想，回答我的问题，来吧。
4: 一个疯子。
2: 什么类型的疯子？不用考虑，快回答。
4: 一个疯狂的疯子。
2: 很好，解放思想，发挥你的想象力，说出首先记住你脑子中的东西，即便是胡言乱语。来吧，
4: 一个浑身是汗、呲牙咧嘴的疯子。
2: 很好，孩子，你终于有诗人味了。好的，现在闭上你的眼睛，闭上。好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4: 我闭着眼睛呢。
2: 行吗？
4: 还有他的形象浮现在我身旁。
2: 一个多汗呲牙的疯子。
4: 一个多汗呲牙的疯子瞪着眼想吹我的脑袋。
2: 很好，说得好极了，给他加点动作，让他做点什么。
4: 他伸着双手想掐住我。
2: 就这样，很精彩，很精彩。
4: 他嘴里不停地嘟囔。
2: 他嘟囔什么？
4: 嘟囔着真理。
2: 对极了，
4: 真理就像一条毯子，总是让你脚心发凉。
2: 别管他们，握着他们，回到那条毯子继续说。
4: 你拉着他，扯着他，他还是不够大，踢他打他还是盖不住我们。自从我们开始大哭时，我们就离开死亡。在你嚎啕大哭大喊时，他只盖住了你的脸。
1: 托德在台上的朗诵让大家有些吃惊，同时也赢得了大家阵阵的掌声。
2: 就这样，孩子。
1: 而托德的内心也因此被解放。就这样，死亡诗社的成员们一个个越来越积极，这让一向外向的查理变得有些忘我。他擅自以死亡诗社的名义在校报上刊登文章，公然反抗那些老套的教学方式。很快，校长诺兰便在学生大会上对这事儿做出了回应，而查理也因此挨了板子，但是他还是顶着被开除的

0: 危险，保守了死亡诗社其他人的秘密。因此，诺兰校长找到了基廷。
1: 我听到传言，John，说你教室里的教授方法很另类。我不是说你对道尔顿的孩子的行为起到什么作用，但我没必要警示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很容易受影响。
2: 我敢肯定您的责罚相当有影响。
1: 那天在院子里是怎么回事？
2: 院子里？
1: 对，孩子们一边行军一边拍手。
2: 那个是一种练习，证明顺从的危险性。
1: John，这儿的课程是固定的，是经过检验的，是有效的。如果你对这都有疑问，怎么能让他们不产生疑问呢？
2: 我一直认为教育的理念应该是学会独立思考。
1: 在这些孩子的年龄根本不可能。传统教，纪律，为他们上大学做好准备，其自然就会了。
0: 诺兰校长走后，基廷找到查理，并且告诫他不应该那么鲁莽。就在这时，尼尔也遇到了麻烦。他的父亲发现他参加演出的秘密，并且强烈要求尼尔放弃表演。为此，尼尔在深夜找到了基廷老师。
3: 怎么了？
2: 我刚刚跟我爸谈过，他让我退出亨利霍尔剧组。但是表演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是说，可他不懂这个。我知道他的想法，我们家不富裕，像查尔家。我是说，可他为我下半辈子计划好了，而且他从来不问我想干什么。
3: 你这些话跟你的爸爸说过吗？说你热爱表演，你表演过给他看吗？
2: 不可能。
3: 为什么？
2: 我不能这样和他谈话。
3: 那你就是在给他表演。你是在表演，在扮演一个孝子。我知道听上去不可能，但你得和他谈，得告诉他你是谁，你心里在想什么。
2: 我知道他会说什么，他会说表演是幻象，我应该忘掉他，他们在指望我，然后说让我死了这条心是为了我好。
3: 你不是签约的仆人，尼尔，演戏对你来说不是幻象，用你的自信和激情证明给他看，展示给他看。如果他还不信你的话，到时候就离开学校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
2: 不，演出怎么办？明晚就演出了。
3: 你得在明晚之前跟他谈。
2: 没有更容易的办法吗？
3: 没有。
2: 我太为难了。
3: 不，不为难。
0: 显然尼尔并不想那样，但他还是选择第二天如期参加演出。最终，尼尔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演出一结束，尼尔就被他的父亲强行带回家中。尼尔的父亲强迫他放弃表演，结果导致尼尔选择深夜开枪自杀。尼尔的死也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诺兰校长等人准备彻查死亡诗社的事情，查理等人为此议论纷纷。
4: 凯姆朗是奸细，他正在诺兰办公室里搞密。
5: 搞什么密？
4: 俱乐部，皮斯，想想吧。校董事会全体委员、理事们和诺兰先生，你认为他们会轻易地放过这件事情吗？这件事让学校威严扫地，因此他们需要替罪羊。
6: 怎么样了，伙计们？
4: 你告密了，对吗，凯姆朗？
6: 告密？你到底在说什么？
4: 正如我所说的，你把俱乐部的一切全都告诉诺了。
6: 哦，你是不是没听说过道尔顿？这学校有一条校规叫荣誉，对吗？如果一个教师向你提问，你不说实话就得被开除。
7: 查理，
8: 查理，
6: 胆小鬼，
8: 冷静。
6: 他也是积极分子，所以为了救自己把我们都出卖了，
2: 否则你会被开除的。
6: 反正你得开除。
2: 你现在未必会被开除。
6: 他说的对，查理，如果你聪明的话也会像我一样跟他们合作的。他们不会追究我们，我们是牺牲品，我们和尼尔。
4: 这话什么意思？那他们追究谁？
6: 当然是追究基廷先生，是船长自己。难道你们以为他真的能免得了责任吗？
4: 基廷先生要为尼尔负责，他们这么说的。
6: 好了，你以为还有谁？傻瓜、教处、派瑞先生，那些废话是基廷先生教给我们的。要不是基廷先生，尼尔现在会安静地待在屋里学他的化学，并梦想着成为医生的。
8: 事情不是这样的，凯姆拉，你知道他没有教我们任何废话。尼尔自己喜欢表演，
6: 爱怎么想随你便。但是我认为得让基廷兜着，为什么要自毁前程呢？
0: 卡梅拉的话彻底激怒了查理，因此查理狠狠地朝他脸上打了一拳。
8: 查理，
6: 你就等着签开除同意书吧，诺旺达。 如果你们其余的人聪明的话，就照我说的做，反正他们什么都知道了。你们救不了基廷，但是你们能救你们自己。
0: 虽然大家都不赞同卡梅拉的话，但是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大家还是都签下了那份文件。因此基廷也只好被迫离开学校。但是就在基廷回教室取东西的时候，一向内向的托德，不过同学们正在读课文，勇敢地站了出来。
7: 相当简单，如果诗文的完美程度在图表上用横轴
8: 表示，静先生，是他们强迫我们签字。
1: 安德森先生，
8: 请你一定要相信
3: 我，
8: 我
3: 当然相信你。
1: 走开基廷先生，
8: 可这不是他的错。
1: 坐下安德森先生，又多了一个，你被学校开除了，走开。基廷先生，我说走开先生。
0: 就在基廷要走出教室的那一刻，托德勇敢地走上了课桌。
8: 哦，船长，我的船长。
1: 请你坐下，安德森先生。听见了没有？坐下，坐下。这是我最后警告你，安德森。你怎么敢这样？听见了没有？
8: 船长，我的船长。
1: 奥菲斯托尔先生，我警告你。
0: 尽管诺兰一再威胁，但死亡诗社的成员还是一个个的站上了课桌，只有卡梅拉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
2: 谢谢孩子们，谢谢。
0: 在大家留恋的目光之中，基廷老师离开了教室，而画面也再次定格。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美国经典影片，由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死亡诗社》。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丁晟，现在呢早已是一位知名的大导演，和成龙合作的《警察故事2013》和《大兵小将》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知。在谈到《死亡诗社》影片，丁晟同样是满怀感慨。他说，毫无疑问，这部影片在当时的北电可谓是现象级的片子，可能当时能看到的影片也很有限，看后面场次的学生真的都是带着膜拜的心态去看这部影片的。这部罗宾·威廉姆斯的代表作《死亡诗社》并没有在中国内地正式公映，他曾经以内参片的形式进入中国。中路德加拉曾经在2002年左右发行过这部影片的正版 DVD 并译制配音，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正是来源于此。其实原著中故事的结尾，尼尔的父亲控告基廷毒害了尼尔的心灵，要求学校赔偿物质和精神的损失。托德和其他死亡诗社的成员联合起来为基廷老师进行辩护。这时身患白血病的基廷老师病情是日益严重，孩子们也被留校查看。最终基廷老师死于白血病，但是却对孩子们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后来导演更改了原著的结局，更加突出了孩子们的个人成长经历。同时这部影片也成为了北美高中英文课上的电影教材。为了能更好地捕捉到孩子们之间友谊的微妙发展，还有他们对基廷老师日益增长的敬佩之情，导演特地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拍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

0: 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时候我们已经努力了，却还是看不到生活有所改变的迹象，内心就像是陷入了一个迷宫，迷茫而又焦虑。爱因斯坦曾经说，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那如果这个层次的思考失败，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出路呢？节目一开始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各位小仙女分享，真正的高手都有破局思维。人的思维是有层次的，你眼下的难题往往需要提升一个思维层次来解决，从更高的思维层次上改变，才能够在根源上解决问题。一个人的认知系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脑子里可能存在着各种声音、想法、评判，而外界成千上万的讯息也在不断地涌入大脑，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下决心做出一些选择、行动，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因为内心的无序、精神上的混乱半途而废。大部分人都容易陷入思维的瓶颈，不确定自己的努力是不是有效，不知道自己的改变能不能持续。至于短暂利益和长远考量之间的取舍，更是无从抉择，整个状态就是困惑、纠结和迷茫，从而当下的难题也自然成了一团迷雾，无法看清楚其中的关键。不过尽管思维有其复杂性，但是当我们的大脑在思考和决策的时候，还是有其不同的逻辑层次的。第一个是价值观层面，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一套信念拼图，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看待周围事物和为人处事的方法。我们在这个思维层次上的思考往往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件事原本应该是怎样的。接下来是能力层面，能力层面则与一个人在现实中能有的选择相关，每一个选择都是一种能力，所以选择越多能力越大。比如你英语听说能力很强，那你就能够选择当英语老师，也可以选择做同声传译。然后呢是行动层面的，行动层面指的是做什么，有没有做，即能力的挑选和实际发挥，是指我们如何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最后呢是环境层面，环境层面的思考包括了对所有身体以外的条件的感知，比如人、事物、地点、金钱等等。在思维的层次中，每一层的思考都会对下面的思维层次产生影响，而更高层次思维上的改变将会向下传递，从而在低层次上产生相应的改变。层次越低的问题越容易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是环境及行为层次的问题，当问题是在信念价值观的层次的时候，解决起来就更为困难。一般来说，一个低层次的问题在更高的层次里容易找到解决方法，反过来说，一个高层次的问题用一个低层次的解决办法则难以有效果。就像有的人生活窘迫，大部分时候他都只是从

环境和行为的层面上去思考，但这样的思考却并不能真正解决一个贫穷的困境。如果用思维逻辑层次来推演，往往就能找到更本质的原因。首先，从环境层面来看，它周围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富足，而且现在的互联网社会让彼此之间的连接和沟通也更高效。当下环境在历史上来看，反而是一个更好的致富环境。从行为层面来看，他目前很拮据，爱贪小便宜，甚至牺牲宝贵时间来换取金钱上的节约。然后从能力层面看，他没有专精的技能，找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也没有领导力、亲和力与他人很好的合作。对此，他在价值观层面的信念往往是财源供给有限，我和他人是你争我夺的竞争关系，而我花钱时钱就少了，我必须减少支出才能拥有更多财富。简单的推演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上一个层次的思维模式是直接影响着下一层的思考方式的。当他把这几个层次的思考都理顺了之后，再从高层次到低层次对思维模式进行重新定义，那就有可能真正的改变现状。这个时候，他可以先从价值观层面来重新定义信念，只要有高价值的能力资源，就可以交换到足够的金钱。基于这个信念，他就不再把精力放在金钱上，而是放在未来发展的战略上，提升自己的能力价值，让自身的高价值来吸引金钱流向自己。而他后续的行动上也会变得开放，懂得与他人构建双赢的关系，愿意在自己身上进行投资，而他所处的环境也会变得更加有利于他的个人发展，从而让人生进入一个正循环。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进行改变，往往才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产生质的变化。关于提升思维的层次，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时间这个维度纳入考量。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容易高估短期的收益，而低估长期的价值。但是，如果加入时间这个维度，那大部分事情就容易变得清晰明了。一个人对于时间的认知，往往决定了升维思考的高度。之前有个同学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当年小米公司招募初创核心成员，结果他没有选小米，而是去了微软。现在小米上市，他后悔错失了财富自由的机会。其实啊，这种选择往往就是只看到了眼前的短利，而忽视了时间维度上的升维思考。如果他能够从十年的跨度来看一家公司的长远发展，那往往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从更长远的时间上来考量不同的选择，很多眼前的蝇头小利就不值一提了。关注的焦点反而更多的是公司是否具有高成长性，是否能给自己带来阶层跃升、财务自由的机会。从低层次的思维模式逐层往上探究高层次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升维的过程往往能够挖掘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同时结合时间维度进行思考，则会让我们更加清楚事情未来的演化方向，明晰自己的选择。当我们处于一个更高维度的时候，也就拥有了降维攻击的能力，它让我们从眼下的困局中跳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原来的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人生就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片浓雾，不知所向。这时候如果我们试着爬上一处高地，对照着手里的那张信念地图，往往就能辨别出旅程的方向，然后继续鼓起勇气，耐心地走下去。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周而复始地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需要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用升维思考来降维攻击，从而完成人生中的破局。拥有破局思维，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雨飞。很多女生内心都有疑惑，爱情真的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吗？不论是共生绞杀或者是七年之痒，有很多理论也都认为爱情注定无法长久。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让感情保鲜的核心是什么。当人们坠入爱河，陷入热恋期的时候，身体呢就会分泌一种名为多巴胺的激素，给人兴奋和开心的感觉。可人体内的多巴胺不可能永远处于较高的水平上，一般来说呢，可以维持6个月到4年左右的时间，平均不到30个月。而随着多巴胺的减少，激情呢也由此转为平静，这便是生理学上对于爱情不能长久的解释。两个人在一起越久，那种新鲜和刺激的感觉就会被生活中的很多小事磨平了。伴随着那层神秘感的面纱逐渐褪下，你会发现原来他睡觉会

呼噜，喜欢抠鼻子，他也会发现卸妆后的你脸上很多斑，上厕所喜欢不关门。不过我们仍然能够看到50到60岁的人，即使结婚这么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恋爱，即使长期相处，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浪漫爱情早期的激情。他们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依然能够记得曾经那个可爱漂亮的他，在经过茶米油盐的洗礼之后，还可以与彼此感受到恋爱时候的激情，是有什么相处的窍门呢？首先呢，成为宝藏女孩。微博上有一些很火的女博主，年龄基本在30岁左右，她们的状态都很好，有的说觉得现在的自己比20岁的时候让她觉得更有魅力，更自信，自己有热爱的事业，平时研究食谱，有空的时候呢会去探索未知的事物，比如研究茶道，或者是研究甜品的制作方法等等。他们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发微博去炫耀，而是分享给所有女生一种生活状态。当你沉浸于自己热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爱情就会慢慢的靠近。我想这样的女人是不会为了感情大伤脑筋的，因为她的精力用在探索和发现更美的生活。和她在一起的男生只会担心这么精彩的她有一天会不会嫌弃乏味的自己，不但会加倍的对他好，两个人还会共同进步，在前进的路上看到的都会是新鲜的风景，而相守的这份感情也会更加的坚定。其次是创造属于你们的共鸣，产生思想共鸣的前提是你们要有共同的话题，而共同话题的来源不仅仅是两个人共同喜欢的电视剧，其实还有共同的经历。爱情是不断和爱的人探索新的风景，尝试着两个人走出舒适区，去看看你所处的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看看其他城市的早晨和夜晚，和他在充满历史气息的城墙上走走，在旅行中发现有意思的事情和有意思的彼此，这些共同的经历体验会让两个人变得更有默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会发现彼此的闪光点，更加确定对方就是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人。与对方有共同的情绪体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比如世界杯的时候为同一场比赛激动的叫喊，哪怕你和他支持不同的球队，对面进球的时候你也可以小小的嘲讽一下，或是被同一件事情生气，都说感情在受到反对或者是外在冲击的时候最为坚固，因为此时你们都在为对方的利益着想，此时感受到的情绪也最为激动。最后就是利用自证预言，自证预言是一种在心理学上常见的症状，指人会不自觉地按已知的预言来行事，最终呢令预言发生，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相信什么就会获得什么。看到有的女生结婚7年了和老公还很幸福，不仅是因为会相处之道，更是因为她潜意识里相信爱情可以甜蜜很久，并且呢把这件事情当成很自然的事儿。从小看到父母结婚多年依然很甜蜜的人，就会更容易从自己的感情中获得甜蜜，在相处中发生的很多小事儿，他都会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理解，这非常有利于幸福。如果潜意识里觉得在一起久了就不会甜蜜了，就算是遇上一个很合适的人，对方一旦表达出很小的负面情绪就会马上的被放大，果然他厌倦了，导致最后感情走向负面。要明白，想要爱情长久发展，两个人为这份感情所做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让感情保鲜并不难，感情中的一起经历的一件件小事儿，都会累积成真挚的回忆或者疼痛的伤疤。关注彼此的状态，及时沟通，才会让感情长久保鲜。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
雨飞期待和你一起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

0: 躲雨蹲低远危险。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正在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走进午后光阴，在午后时光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治愈和走心，让我们感受温和又很慢的节奏。那么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通过好听的旋律还有生活当中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那些话题，让我们一起在午后两个小时的时光里一起来畅聊，也让我们放缓这一周的节奏啊！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从周一开始，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治愈的午后时光啊！
0: 对，周一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调频88.9兆赫和94.6兆赫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和视频号能够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状态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感受到了一阵的这种狂风暴雨，瞬间一下子让气温呢下降了不少。不过今天雨后天晴了，气温也是逐渐攀升啊。那提醒大家，在今天这个市区温度依然是比较高的，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准备工作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比较关心未来几天当中的一个天气情况啊。虽然是狂风暴雨之后，大家都会发一句幽默的朋友圈啊，说妈妈说的12点之前到家是一定没错的。如果12点之前昨天晚上您没进家门的话，是不是也被短暂性的暴雨给浇了个落汤鸡呢？
0: 是啊。
1: 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夜间去出行的时候，在汛期天气呢还是比较多变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在外出的过程当中提前的去备好雨具，早一点的回家啊。
0: 对啊。
1: 未来3天当中呢，我市依旧是多阵性的降水天气，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进入到汛期当中呢，天气还是复杂多变的，那么强对流天气还是比较突发，大家有时候说哎，不是看着没雨吗，怎么突然就来了呢？大家也要随时关注最新的一些天气预警的信息，雷暴大风天气的一些预警，或者是下雨降水的一些信息，都可以提前的去关注一下了。
0: 对，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低是22摄氏度，最高是33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渐晴，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高是31摄氏度，最低是23摄氏度。那么总的来说的话，这两天的天气跟之前那种高温炎热来相比的话，温度是略略有所下降的，但是毕竟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当中嘛，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当中呢，多饮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1: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日常呢会有这样的一种朋友，他很难活得松弛和自在。那为什么说家里面永远第一个去关心天气预报的那个人，就是你家特别爱操心的那个人啊。
0: 对，
1: 所以也呼应了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个互动话题，你是生活当中那个爱操心的人，还是那个不爱操心的人呢？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哎，我们只要管好我们自己，可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就是不由自主的眼里全都是放不下的人和放不下的事儿，家里每个人的情绪还有朋友的难处，已经发生的或者是没有发生的，包括过去的一些遗憾啊，他们都会全部压在心底，事无巨细的去操心。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哎，这种朋友是不是生活里比较累呢？但是那种爱操心啊是不受控制的。
0: 对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属于爱操心的还是不爱操心的？其实如果说你经常去操心的话，家里人说哎呀，反正有人替我操心着呢啊，比如说快要下雨了，家里人呢就会操心的那个人就会提醒你带上雨伞，带上雨披，小心一会儿下雨呢。那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到了哎呀，这个天气稍微发生一些变化，我妈说赶紧穿暖和一些，哎，过两天要降温了，穿好，等等等等吧。总之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人特别爱操心，不管是自己的事情还是别人的事情，都想插一手。那操心完了这个事儿，又操心那个事儿，好像什么事情都跟他是有关系的。那有的人操心可能就是因为责任心重吧，担心说哎呀，别人如果疏忽了这一点，是不是会对他造成一些影响呢？那有人操心说哎呀，这就是爱操心的这个命啊，想不操心都难，做不到那 那一点，那该怎么办呢？
1: 是的，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我希望能够让自己过得轻轻松松，凡事顺其自然。但是呢，有一部分朋友真的是，无论从少年到中年，再到成年老年，凡事呢都是习惯性的思虑周全，凡事还有一个计划 B。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我们说的爱操心的。明明所有的

0: 事情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和安排，虽然没有人为你要求，但是却永远都在为身边的人去兜底。那么其实拥有一个这样能够在身边为你操心的人，该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事情啊。
1: 是啊，其实有些人喜欢操心的话，他时间久了，年龄大了，他就说，哎呀，我还是少操点心吧，把自己的心操起来，把自己照顾好，这是首先的啊。但有时候好像这件事情不受我们人为的去控制，可能爱操心是不是就是天生的呢？那你是那个天生爱操心的人吗？今天节目当中都跟我们大家来互动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就来听听买辣椒也用券带来的起风了。

0: 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都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起风了，我觉得特别适合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去聆听吧。静静的去品味的过程当中，不仅说把思绪拉回到了从前，而且起风了，就这首歌名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清爽的感觉啊。
1: 没错，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心情一定不错。老朋友却麦说好几天不见了，确实是我们没有在视频当中的去见面，但是我们的声音呢依旧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大家啊。
0: 嗯，
1: 还有西说前途无量，卓然声音真美，你是把我们两个人谁认成了卓然呢？要你是要说你是卓然的铁粉吧，你连卓然都没有认出来，我要不要跟他去告个状呢？
0: 那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是杨蓉，
1: 我是昭旭，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都会跟大家共同在这两个小时当中畅聊生活，分享好听的旋律啊。秋水说你们用上平板了，没错，那么为了能看清楚我们大家的一些评论啊，放大一些，也能够第一时间去回应我们的粉丝朋友了。
0: 对，大家可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属于一个操心的人呢，还是不爱操心的人呢？都可以发信息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有时候从大家做事的这个程度就能够判断出来是否爱操心。有些爱操心的朋友可能是你家住在六楼，都下到一楼了，忽然想起来，哎，我家的这门有没有 锁好了吗？对，窗户有没有关了呢？马上好像要起风了，要下雨了，我得上去再看一次啊。然后下了楼之后呢，又在想，哎，我家的水龙头是否关掉了？然后一直呢就在不断的这个操心的过程当中啊。
1: 没错，
0: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有这类型的一些朋友还真是挺多的。有没有发现，就是每一家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个到两个喜欢操心的。那如果说天生这种操心的，可能你说让你放手去把自己管好就可以了，他觉得那件事情是很难做到的。但如果说有些朋友天生不太爱操心，你就会说，哎呀，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操起心来，你看家里家外这么多事儿，我们都得按照这个顺序啊，一一的，今天该干什么了，明天要去做些什么，都得排序好。但你跟他讲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一次又一次的去重复，但他可能就是因为不爱操心嘛，就会把这些事情给淡忘了啊。
1: 是的，就像老朋友却麦发的信息一样，他说不爱操心的人呢是命好的人。那么想做到不操心的人，操心的人呢真的是很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想要去做那个平平凡凡又很开心的自己，但是每个人这个操心的状况呢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操心呢是因为从小特立独行，也有人说，哎，说到比较伤感的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替自己遮风挡雨，所以早早的就养成了预判风险的一个习惯，凡事呢也没有人能够指望，所以只能靠自己提前安排，所以就习惯性的操心。那么还有一种朋友的操心呢，他是骨子里太重感情的，就是不想让别人为难，看见身边的人或者是对方比自己还要煎熬的时候，他就其实不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他也会为对方去操心，辗转难眠啊。那么其实这种爱操心的朋友呢，他就是有一种天生不由自己的就想共情别人啊。
0: 对啊，其实爱操心的一些朋友，他可能每天想的事情比较多，所以爱操心的那个人可能就是家里比较累的那个人了。哎，比如他出差几天了，他会不断的去叮嘱你，记得你要按时吃饭，天热了一定要去多喝水，然后晚上开空调的时候呢，一定要盖上被子，不要让自己的肚子给着凉了。你看这些可能都是来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一些细节，那每个人可能心里多多少少他都会知道的，但就是因为他爱操心啊，就会反复的去叮嘱你，会反复的去告诉你，哎，我们应该去怎么去做啊。所以有些人说，哎呀，跟爱操心的人去打交道的话，你无形当中觉得好累好累啊，就耳边一直是嗡嗡嗡的这种感觉，有没有？
1: 对，也有一些朋友说，其实都是因为爱操心的朋友他们本质都很善良，而这份善良呢是最容易内耗他们自己的。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从小到大是凡事都大大咧咧的，还是天生就是心思细腻，什么事情都放不下，爱操心的那个人呢？每个人这个性格

0: 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举一个例子，有朋友说，哎，假如我们突发了一些状况，有的人能看到很开心的那一面，就会发个朋友圈说，遇到凡事不要慌，先来发个朋友圈。但是另外的一种爱操心的朋友就说，哎呀，这怎么办呢？后续应该怎么去解决呢？这个事情怎么能够妥善的去处理呢？这就是两种比较极端的朋友了。
1: 对，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该操心的事情他可能就会在这方面放在心上的要多一些。那不该自己操心的，比如说别人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他可能就是远远的去望着吧，也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啊。
0: 是的，那你是哪一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了。你是那个凡事不要慌，先来发个朋友圈的，就 Q1。 那如果你是那个不由自主的，就是行为习惯上爱操心的那种朋友的话，就给我们 Q2 吧，让我们互动一波了。
1: 好，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大张伟带来的《万物盛开法则》。

0: 辽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辽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辽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下位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中奇迹，
1: 一万现金奖励，
0: 想懂得爱你的意义。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别忘了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说说你的性格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喜欢一个操心的人吗？还是觉得天塌下来反正有别人顶着的这种人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我们总以为操心呢只是比别人多想了一点点而已，可是日积月累的话呢，有可能都会藏在我们的心中，将我们所有的压力呢都会压下来。那么爱操心的朋友呢，他都会说优先去照顾所有人的一个感受，说话呢也会反复的去斟酌，那么做事呢又会顾及后果，遇到事情呢第一时间呢是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先心疼心疼自己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呢可能都需要他去管，包括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
0: 对，
1: 出门呢就要考虑所有的人玩的是否开心，那么做事情呢也要比较在意别人的这种评价啊。如果生活当中的你也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可能属于那种爱操心的类型了。
0: 对，你是不是属于爱操心的？有些朋友爱操心的话，他可能就是凡事追求那种完美，凡事呢都要想亲力亲为，有点不太相信别人了，说我做的这个事情可能只有我做的才能够靠谱一些吧，反正就是觉得控制欲有点强，有点强啊，总觉得自己的付出的是最多的。当然爱操心的人呢有太多的放不下了，他总觉得哎呀太多这件事情好像做得不够那么的完美，哎，我是不是纠正一下，或者说我参与一下，把这个事情呢尽力的去做到完美，凡事呢想去插插手，就是有点自己感觉很累了但就是放不下的这种感觉。如果说你是这类型的人的话，那你就是爱操心的那个人了。
1: 是的，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这么多年当中哪一件事情让你操心了很久的时间，但是最后却发现可能我们会豁然开朗就是在那一瞬间。所以大家呢可能也会比较在意自己付出的时间和投入的精力，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啊。雀麦就说了，说朝夕今天好白呀，富不富就不知道了，那我们真的是想一夜暴富啊，主播和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还说像国产007星爷和袁咏仪的那张照片，哇塞，我什么时候能像袁咏仪姐姐这么漂亮的话那就更好了，是不是？
0: 本身就已经很漂亮了，你看我们常说这个白富美这三个字呢都是连在一起的，一般白白的女孩然后高挑的这种女孩都是有好命的啊，那赵旭呢就是其中之一了。
1: 是的，要涨工资加薪水然后我就可以暴富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说说我们家表弟吧，家里水管漏了，他能够先拍一张朋友圈发一下，然后配文这水花还挺好看的，然后呢继续打游戏。妈呀，这心也是够大的了，真是不爱操心啊。水管都漏了还要先发朋友圈，不怕这水漫金山寺吗？把你家的这个地板给泡了吗？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就说

0: 就说我们家那口子呢，就是属于那种不操心的类型，
1: 嗯，
0: 就跟这个水管漏了几乎是相类似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家里油瓶倒了他都不会扶一下的，
1: 嗯，
0: 那其实不光是油瓶啊，包括孩子的一些玩具啊等等，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在家里会碰见那个不操心的人，说哎，没事啊，他玩完他就放在这儿，好像对我们来说无伤大雅，但是爱操心的那个人呢，就要把它分类归类去整理，
1: 嗯，
0: 至少要把它靠到一个不在我们走道的这个位置上，那么才算可以。那么这两种呢，就是一种爱操心，一种不爱操心啊。
1: 对，我觉得昭旭就是属于那种爱操心的，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大家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一种感受吧，就是生活当中那些爱操心的朋友，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挺累的，
0: 嗯，
1: 因为你在家里，你看大事小情，你都要去操心，
0: 对，
1: 包括在厨房里看到哪里就是摆放的这个不合适了，
0: 嗯，
1: 家里的这个沙发布可能有点往下移了，
0: 皱巴拉，
1: 对对对，这个窗台上有点灰尘了，哎，你都会去干啊，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活我不干的话，就没有人去干了，那殊不知，那你都干了，那别人就没有活去做了哈。
0: 对，那么还会有一种状况呢，就是要么突然间就犯懒了，要么突然间呢就非常的爱操心啊，嗯，那么也有一种朋友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些事情上呢，他可能觉得哎无所谓无伤大雅，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是触及了自己原则性的问题，就是必须给他纠正了。
1: 对，你看来自平台当中的 Play 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我说说我们办公室吧，有一个管家婆，明明呢不是领导，但比领导呢还要操心。哎，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在你的身旁的话，这也挺好的，比如工作上哪些地方做的不是特别的完美的话，他可能就会给你指出来，会告诉你，你这样工作上不是就是减轻了很多的这种烦恼吗？然后做起工作来，有他的这种小的搭配的话，那你做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啊。
0: 对，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家里呢总会也有一个甩手掌柜，就是火烧眉毛了，他还淡定地问，需要我帮忙吗？我能帮你干点啥呢？有问这两句话的时间，已经干了不少事儿了。
1: 是，好，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在我们家我妈呢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要不然她这白头发长得特别的快，而且特别的多，她现在才50多岁嘛，就白头发都有一半的这个时间，一半的这个程度了，我经常告诉她，妈你少操点心就不会长那么多白头发了，她嘴上总是答应着，但是做事的时候呢还是大事小事啊渐渐都会细心的告诉我们啊。
0: 嗯，那么大家到底是哪一种性格，哪一种类型呢？是爱操心的还是甩手掌柜型，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一波言。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是爱操心的可以 Q1， 那么如果你是甩手掌柜型可以 Q2。 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近期也发生了一些让你操心很久很久的事情，如果还没有解决或者已经完美的解决了，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分享属于你操心的那些故事啊。
1: 对，可以说说你在操心过程当中那些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一些故事，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比如说你跟不操心的人去打交道的过程当中那些经历和你的这个感受呀等等等等。总之我觉得就是在家里边的话，就是对于家务活可能每个家庭呢都会均衡的去分配，比如说他洗完锅了，然后他就会去做饭，他扫了地了他会去擦桌子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去生活的话，你才会觉得说不至于那么的累，然后家里活呢都全都干了，还有一个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家，会让你觉得挺温馨呐。
0: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想一想，到底你是属于爱操心还是不爱操心的人，还有哪些操心的事情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0: 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呢，总有那么几首老歌会让你有一种百听不厌的感觉，就是每每在让你听到这首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的时候，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温柔治愈干净，还让你觉得时光是过得是如此之快。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你遇见的那个人跟他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1: 那么大家可能感觉无论是身边的爱人和朋友，认识的时间越久，我们可能对对方的了解程度呢就会越密切一些，有的时候说我们的默契呢可能就是从情感里面去培养来的。但是就像是缘分这么奇妙的东西一样，你看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你我能够遇见，有的时候是做同学，有的时候是做闺蜜，又可能会是做知己，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一种缘分啊。
0: 对，
1: 我与文轩就说了啊，这是不是我的同学呢？刚刚的老朋友圈麦就说，你是不是走错直播间了呢？想问问是不是有认错人啊？你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是学在哪里认识的？那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和同学之间的那些故事了。
0: 对，刚才我看到这位朋友就是博宇和文轩，他说穿衣服带着这个字母的，哎，我就看了一下，我这衣服上也有字母啊。但他就说到了，他说，哎呀，是文艺生转成播音主持人了吗？那你看你这个说的这话就露馅儿了，看来咱俩真的还是不认识啊。我不是文艺生啊。
1: 对，可能名字是不是认错了，又或者是说长得比较像呢？那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那么大家呢，在今天呢，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你是那个爱操心的人吗？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可以一起来留一波言。生活当中，你让你操心最久的那些事情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当然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听见灵魂”当中呢，跟我们一起去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视频抖音当中的“听见灵魂”来跟我们一起去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1234 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我就属于那种特别爱操心的人，无论是日常琐碎还是旅游度假，我绝对是忙前忙后，并且是乐在其中的。可能真的习惯了不操心，反而没有安全感。是不是爱操心的朋友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呀？
1: 那么大家比如说暑期可能会规划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去度假和旅行，那么一定会有一个人会操心到事无巨细。第一天我们到达的时间是什么，要购买从哪里到哪里的车票，然后晚上要入住的酒店在哪里，第二天我们要买的门票是否要预约，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景点呢是需要提前在公众号当中去预约的，
0: 对，
1: 没有一个人数的这个限制。像这种细致的事情呢，是一定有一个爱操心的人去准备的。那你是那个爱操心的人吗？
0: 对，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一个爱操心的，或者说你家那口子就这么爱操心的话，那我觉得你跟着他真的是享福了。就拿旅游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很多事情都是巨无巨细的，包括我们什么时候去出门，包括什么时候到达这个旅游景点，
1: 对，
0: 我们几点钟去用餐，几点钟是进入这个宾馆，等等等等吧。就是把这个事情呢给你安排的，就是一天就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那么同时呢你不会觉得很累，但是玩的又特别的这种舒心呢。
1: 没错，这就是上车睡觉，下车跟着走就好了。那么这种人多么的幸福呢。还有追风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其实吧，我属于一个不爱操心的人，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孩子，我是姐姐，总觉得弟弟能够替我操心，我就没事了，躺平了。他说我离家比较远嘛，也不用总担心父母在家里怎么样，因为弟弟是一个非常操心的人，别看他是一个男孩子啊，我只需要偶尔打电话打打视频问候一下父母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也会回来看看，或者父母到我的城市当中呢跟我去短暂的相聚几天。但是呢我也非常的大气，因为家里是弟弟照顾，我就跟他说了，以后爸妈的房子都归你啊，什么东西都归你就好了
0: 啊，因为人家也付出了嘛。这姐姐也是挺大度的哈。我看到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回眸一笑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有的爱操心的朋友是乐在其中的，但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一点累的这种感觉，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 是的，生活当中的你可以给我们聊一聊吗？你都比较爱操哪方面的心呢？都会做哪一些事情呢？也让我们去了解一下你吧。
0: 对，大山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我就是我们家那个最爱操心的人，而且我发现我是最辛苦的，但是最不被理解的，也不落好。他说不管怎么样就是于心不忍吧，看到孩子这样做的不对我就会说两句，看到老公那儿做的不利落我也会去管两下啊。他说管可能就是伤别人的这个心，但你不管又觉得自己这边呢又受不了，有时候左右挺为难的，但有时候想一想很多事情呢都是适可而止啊，
1: 是的，
0: 包括要看待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如果说是在原则上孩子没有出现大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你就不必那么去三番五次的去说教他啊。那如果说对于老公来说的话，就是你们商量着来，不用用命令的这口气，有时候在家里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就事儿你也做了你也受了累了，但是你嘴里呢一直就是唠唠叨叨的，别人也没有落下你的好啊。
1: 对，我们经常会说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啊，那么到这种时候呢你就让孩子自己去判断吧，他挨过一次冻之后呢比你操心说他多少遍都管用啊。汽车服务说，我是个特别不爱操心的人，但如果到事儿上我会都会比任何人都细心、
0: 啊、
1: 那我就想问了，啥事儿能让你细心呢？
0: 对，我觉得应该说是工作上的事儿吧，是吗？如果说在工作上的事儿呢，每一件事情比如说别人给你交代的渐渐有回应啊，那这个朋友在工作上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雀麦说，我从小四年级就住校，这么多年我自己的事情呢必须自己做，不操心呢都不行。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比较独立的朋友，没有人给你兜底，所以任何的风雨还有任何的决定呢都是要通过自己来做的。还有一位笑脸朋友说，他现在应该在挖机上听你们的节目，给他来一首执子之手吧。那个他是谁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姓名，我们将这份祝福呢去送给他啊。

0: 特别浪漫和温情的一首歌曲啊，执子之手，这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刚刚上线的一首歌、就是我们在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打破那种古风爱情题材的一种局限，就是把那种中式平淡相守的烟火内核融入到流行的国风当中了。所以不管你是哪个年龄段去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共鸣在里边啊。
1: 是的，就像歌词当中说的，愿每一段寻常的烟火都能够拥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长久陪伴啊、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叫醒我们大家犯困的心情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汽车服务就说，送给我吧祝福，本来就想睡觉，刷到了这里忍不住进来聊了，哄我入睡吧。睡什么睡，起来嗨啊。我们应该买一个主播铃，大家一犯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摇，然后就把大家都叫醒了，对不对？
0: 对，不妨把你的这个手机铃声或者说是闹铃设置到3点钟的时候啊、因为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我们两个都会在直播间会陪着各位啊，每天都会设置不同的一些话题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探讨。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否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呢？如果说爱操心的话，具体有哪些这个表现呢？如果说不爱操心的话，你的表现又在哪里呢？
1: 是的，洪阳就说了，从小独立自主的人长大之后呢都特别的厉害。没错啊、因为大家呢都已经独立自主惯了，任何事情呢都会做得比我们更为详细一些。当然这种甩手掌柜呢就是我们通俗所讲的替他操心的人太多了，那么他才能够清闲下来啊。
0: 是，你看这是白头发这位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如果和朋友出去旅游的话，我属于一点心都不愿意操的那种，最多在离开的时候呢操心大家东西有没有带齐呀，但是在工作场合我又属于那种特别爱操心的，操心流程，操心衔接，操心这个控场等等等等。总之在不同的场合我会是不同性格的朋友啊。
1: 是
0: 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他的这种性格不是说是单一的、可能是交替的，或者说是既怎样又怎样的哈。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说有一点心都不操的人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多啊，就是不爱操心的。但也有朋友就说到了，说明明我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我妈还净说我一点都不操心，你看今天不是丢这了，明天就是丢那了，哎呀，说的我这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操心了。把自己该操的心操起来，这就是正确的哈。
1: 是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性格啊职业呀、也都会多多少少受一些影响。你比如说从事老师、医生、会计等等啊，像这种我觉得都是爱操心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工作呢都稍微细腻一些，更细致一些。老师呢要操心每一个孩子的学习的进度，还有我们的教课的一些内容流程等等。那么医生呢有手术啊，有诊断啊。那像会计就是更是事无巨细了，每天面对那么多的数字，每一次的账目呢

0: 都不能够有错的，所以这种呢就属于通过职业和性格去塑造的爱操心的人啊。
1: 对，
0: 但是超级管家这个我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他说，我不仅操心自己，我还能操心全世界啊。他说，连我邻居家的狗今天没吃罐头，我都惦记
1: 啊。
0: 你们邻居家这个狗狗真的是，你能挨得这么近吗？还是透过窗户每天在观察这只小宠物呢？
1: 或者说经常和这邻居去唠嗑，或者说这小狗狗吃罐头的时候，是不是在家门外头呢？每次都让你碰到了，是吧？
0: 对，我要是拥有你这样的邻居，我就开心了。
1: 嗯，
0: 比如说今天忘锁门了，哪天忘拉窗帘了，你都可以丢一个微信就来提醒我啊。
1: 对，还真有这种的。就以前的时候，大家不是都拿钥匙开门吗？
0: 对。
1: 现在有很多就换成指纹的密码这种锁子了。
0: 嗯。
1: 以前钥匙开门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忘了拔这个钥匙了。
0: 对。
1: 对，我们家邻居呢就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家这个钥匙没有拔，你怎么就走了呢？”哎，我说：“哎，不好意思，不小心可能忘拔了。”你帮我拔一下吧，谢谢了，谢谢了。然后邻居呢就帮我操心，然后帮我完成了这项任务啊。
0: 是的，有的时候是进家门了，可能买了很多的瓜果蔬菜啊等等，然后打开门之后呢，就直接进去了，提上东西，然后回来把门一拉，却忘了开门的钥匙还在外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情况，然后邻居呢就会提醒说钥匙在外面。我们说啊，我在家，在家，家里有人，就是操心家里的这个东西的丢失啊等等。那么远亲不如近邻嘛，好的邻居也真的是让我们在生活的居住的环境里面呢，就更加的舒心和舒适了。
1: 对，那你的身边有没有那种让你又爱又恨的这种爱操心的人呢？或者说那种让你急得跳脚那种不爱操心的人？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你不仅可以说说你自己的这种性格是否爱操心，也可以说说你的家里人呀，包括你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啊，有没有一些典型的一些事情呢想和我们来分享的，也可以来讲述讲述他们的故事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每个人所操心的类型或者是类别呢也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说，哎，有的爱操心呢是让我们家人过得更加的舒适，但是有一些孩子或者是到了叛逆期的时候，你可能反而越操心越多，他可能就越无法掌控，越想去叛逆。这个时候我们操心的这个程度呢也需要有一个这个调节啊。
1: 是啊，你看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就特别特别爱操心啊。有时候可能为了家里一些小事的话，就是几天吃饭的时候呢吃不香，然后睡觉的时候呢也睡不着，这件事情不解决，我这觉也没法睡，饭也没法吃啊。这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吧，所以说才会对你有这样大的一些影响。如果说小事这样的影响的话，这有点崩溃了，让人哈。
0: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大家呢也不要走开，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想一想你是属于爱操心还是不爱操心的。那么让你操心最久的一件事情，让你记忆难忘的事情又是什么呢？都可以在公屏下方继续来跟我们。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满天涯。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新速度是60秒，好听升级只需要一瞬间，是顶流的回归还是黑马的突袭？把音量推满，让耳朵先跑一步。新歌推荐，用一首新歌换你一天好心情。16:03，进入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环节。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段奥娟带来的《因果》。不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大家有没有去追这部剧呢？《雀骨》。如果说你追了的话，那对这首歌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啊。
1: 是的，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它以清澈又很治愈、极具叙事感的一种声线来编奏的一首旋律，温柔的去抛开了乱世棋局下的宿命纠葛。也将主角的那一种执念爱恨终于世事浮沉的双向拉扯呢，是尽数的揉进了旋律当中。所以不管大家有没有去追过这部剧，当我们听到这一首旋律的时候，就身临其境的能够感受到剧情的存在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因果》，来自段奥娟的演唱。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因果，以前我们就说种什么瓜就会结什么果，什么样的因就会结什么样的果啊。所以你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它更像是一部微型的听觉小说呢？因为它是根据这部剧的这个剧情，然后呢特意呢去创作的这首歌，就描绘了主角在他那个生活当中那种爱恨情仇啊，最终呢是归于世事浮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歌曲是非常细腻的。
1: 是的，那么半是抉择半是蹉跎的这种命运的轨迹，让我们很多的朋友们都感觉，哎，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稍稍有一些揪心，但是旋律呢又很优美，就是一点都让我们感受不到大家在剧情当中的那种跌宕起伏。这可能也就是每一部剧它成功的一个原因，不仅仅在于演员的塑造，还在于声音和配乐对给我们就是融合的非常的好啊。
0: 对啊，所以有些朋友就说，就是因为这首歌然后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部剧了。你去听它那种起伏的旋律，裹挟着那种爱恨情仇，并且是层层递进的一种状态啊。而且在这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当中，也诉说了这个主角他在生活的一种执念，包括他最后的一种释然。你去听他的这个节奏，就是跟这个剧情的是相辅相成的啊。
1: 那么大家要是有好听的一些旋律或者是新歌想点播的一些歌曲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那么此时此刻的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听见林汾，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呢搜索听见林汾，跟我们共同的收听和收看直播的节目午后光阴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当然了，如果您开车在外面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电波调频 FM94.6 FM88.9 并机为大家送出的午后光阴啊，每天两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沉浸式的听歌，也让我们把一周的繁忙的慢节奏都融入进来，聊一聊生活，融入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
0: 对，那今天在新歌推荐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呢是王一佳带来的《退1001步离开你》。我们一起来聆听听他的这首歌。其实这首歌你一听这个歌名的话，你就觉得是跟情感是有关系的。对，歌词呢就诉说了是一段失衡的这种恋情，主角呢看清了自己只是对对方的一时的那种牵挂吧，就单方面他是撑不起感情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聆听一下，然后聆听完各位也可以来聊聊你的听后感受啊。

0: 笑笑的朋友呢发来信息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对，这首歌呢也是刚刚上线的，这也是我们在新歌推荐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啊。退一万零一步离开你，一万步迁就，一万零一步退场。你看就从这句歌词当中大家都可能道出一种清醒吧，选择体面的去放开放下这些执念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也想往后呢不再依附他人，将余生和未来呢都交还自己。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愿走一万步去见你，愿退一万步离开你啊。
0: 对，
1: 那么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们在网上会刷到的句子，觉得很感动，也会借机呢把它去记录到我们的文案当中。那么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一直在想，这句话怎么能够更够味呢？原来是变成旋律之后大家能够听得更够味啊。
0: 是啊，包括很多这种古诗词，刚开始很多小朋友们在背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好难呀，但如果说把它谱成曲儿，编成歌，大家在唱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朗朗上口啊。在今年高考的这个作文题目当中呢也有一首歌曲啊。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说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呢？你的这个爱操心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是在生活里还是在工作当中等等等等，各位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你觉得自己爱操心是因为责任感呢，还是缺乏安全感？或者你是一个不爱操心的人，你是因为相信别人，还是因为懒得管呢？又或者是有人替你操心了呢？我们来看一下雪曼呢，也在这个听歌的时段呢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甚至去咨询过心理的医生啊，他说，我真的搞不懂自己为什么永远都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责任呢。他说，我特别不爱操心，也不想操心了，但是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是那个爱操心的人。他说，我总是耐心的去倾听，积极的帮助别人想办法，甚至直接上手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那么最近呢就因为帮同事去赶一个紧急的项目，连续已经加班一周了，但是呢最后导致了自己的核心任务延期被领导批评。他说，我非常非常的懊恼，这种操心他人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了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点过度操心他人了。那么在这个原则上呢，我们应该首先先完成自己的一个任务啊。
0: 对，先做好自己的，然后呢再去看看他人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和帮助啊。那如果说人家有求于你了，或者说通过你想说，哎呀你帮我看一看吧，你这个经验丰富，看看我怎么去安排这个更加合适呢，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就会非常热心的去帮助他人啊。大森林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只操心我在乎的人和事儿，其他呢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对，只操心自己在乎的人和事儿啊，比如说你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人和你工作当中那些重要的事儿，这可能就是你操心的一个重点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会在生活当中呢进行一个分类和分化，并不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够操心，是觉得事情呢分轻重缓急，这个事情呢还不是那么的要紧，不是那么的火烧眉毛。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呢就说，哎，在他的眼里这个事情呢是必须要去做的，而且要冷静的去处理和分析该怎么去做好，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自动挡操心的朋友吧。
0: 对。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真的有这些朋友啊，就像来自平台当中的少年这位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了一条信息，他在平台当中呢也是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他说，主播你好，其实操心呢就是天生的。他说，我还有一个妹妹，我就是天生的不爱操心的，我妹又特别爱操心，尽管她比我小七八岁呢，但是我们家里很多事情，包括我爸妈过生日啊，如何来操办呀，包括我们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啊，都是我妹妹来去张罗落呢，我只是给她当个配角就可以了。他有这样的妹妹，我觉得也挺幸福的哈。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月光的朋友，他说，有的时候呢，不能够太操心自己的孩子啊。他这是我总结出来的经验。他说，邪修的风啊，终于还是刮到了家庭教育当中。有的时候啊，一个孩子用邪修打败太操心，他还提醒，那么是真的能够解决掉我们父母的很多困扰啊。有的时候说孩子打开冰箱了，拿出盐。 饮料正要关冰箱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说一定要把冰箱门关好啊。他说如果你不添这句话的时候，也许他会关得更仔细。还有就是要丢垃圾的时候呢，孩子要出门玩，然后我们会说帮妈妈把垃圾丢掉吧。有的时候过度的这些操心的话语啊，反而是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了，
0: 还
1: 只能用邪修打败孩子。
0: 对，还真是这样的。本来你不说他可能也知道我下一步该干什么去了，但是人家还没干呢，你这话就出来了，好像人家不知道，你非要指导一下才行啊。
1: 对，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呢，孩子就会有一种惯性，当他每一次打开冰箱的时候，他都会跑来跟你申请说妈妈我能不能打开冰箱了呢？然后你都会觉得为什么他这么烦，什么你觉得小事都要跑来问你了。
0: 是，我就是我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操心也没有用啊，有用的事不需要操心，我选择躺平啊。但你这句话我有一点点不太认同啊，有用的事不需要操心，不需要操心。那如果说有些事情你不去操心的话，可能就是在面上看是过得去的，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一些细节的话，你不去操心，它可能就是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尽善尽美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还是要在生活当中去分清楚主次。就像我们说的，有一些朋友呢在做工作任务的时候，他不仅有 plan B 还有 C 还有 D， 就是一版方案两版方案三版方案，这个不行他就会换下一种。那么这一种呢就是在工作当中较为细致爱操心的朋友了。
0: 对，我们常说偷偷的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嘛，是吧。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孟然的这首少年，把这首励志的歌也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

0: 这是一首关于少年和勇气的歌，那每每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都是热血飞扬啊，朗朗上口，也唤醒了我们心里每个人对曾经热血澎湃的一种自己的呼唤啊。
1: 是的，青春呢并不是指生命的某一个时期啊，而是指一种精神状态。有的时候我们的外在或者是我们的面部会老去，但是心态呢可以永葆年轻啊。所以真正的少年一定是在历尽千帆之后，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着热情，依然相信正义和善良，也依然能够明亮动人啊。
0: 对，当然了，最重要的就是2026年我们在努力生活全力奔跑的每一个人，愿我们都能够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啊。
1: 是的，那我们也经常会说人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那么那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们永远保持这种好的心态，我们永远热情向上，我们都是当初那个少年。
0: 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说一说你是爱操心的个人吗？其实我觉得爱操心可能有时候就是生下来的一种性格的一种决定，当然呢还有就是后天，就像红阳朋友发来的信息，从小的时候呢就非常独立自主，就凡事呢都得自己去操心，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啊，就是如何比如说在工作当中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自己的这个工作目标，那么生活当中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完成人生的一些目标呀，等等等等。那么总之不管是爱操心的还是不爱操心的一些朋友们，对待每一件事情，包括你生活当中的事儿，或者说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可能大家都会全力以赴啊。
1: 是的，亮亮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操心呢是每个人的一种本能，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以通过更好的方式，更巧妙的语气呢去把它表达出来，让我们听的时候呢没有那么的繁琐，也没有那么多厌恶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哎，有一些话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动动我们的小脑筋的，就有的时候也会使用一些迂回战术，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让孩子去放松，考试结束了要放暑假了，明明知道作业有点多的这个情况下啊，还是让他自主去选择，如果你一味的不停的说作业比较多，那么能不能少休息等等，反而孩子呢会起这样的一个逆反心理了。
0: 还真的是这样，这个暑假都已经过去了有20天的这个时间了，那不知道你们家那个宝宝作业写的怎么样了呢？那有些朋友就比较独立啊，比较自主一些，不需要家里人去操心的，就每天要打卡的一些工作，每天要打卡的一些学习任务，自己呢就会独立去完成啊。
1: 是的，
0: 当然有些这个小朋友年龄还比较小的情况之下，可能就要需要妈妈还有爸爸的这种督促了，就会去检查，哎，你今天呢这打卡任务是否完成。总之就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吧，让每天孩子能够开心的这个同时，也不要去落下自己的作业啊。
1: 大西谷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就是那样的，我想提醒孩子们做作业啊，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最近看了本书，好像说假期不努力开学就吃力，假期一发力呢开学就省力。然后呢我儿子就在我的朋友�圈底下评论说，妈，我不是3岁孩子了，你想说啥我清楚，不用发个朋友圈，我会少休息早点写作业的。你看这样一点孩子就通透了。
0: 是啊，包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家长也说到了，说不怕跟同桌，不怕你的同桌是学霸，就怕学霸过暑假啊。
1: 是的，
0: 这个暑假可能也是很多人逆袭的一个过程吧，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把握啊。
1: 是的，那么在生活当中的各位朋友到底是不是爱操心的呢，还是那个甩手掌柜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你操心了很久很久，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和我们留言啦。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傅如乔带来的《微微》，也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

0: 坐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挺虎哥们儿，行业的温水土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气 rapper， 出外面看看，他们并没有那么中意 rapper， 他们需要锋利的 rapper 去当工具 rapper， 他们更喜欢看 rapper 去攻击 rapper。我解释。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2，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开车在路上的话，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关注节目。那如果说现在正好拿着手机，那么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或者视频号搜索听见林粉，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你是那个爱操心的人吗？有人说啊，人的这一生当中呢最大的修行就是学会少管闲事，少忧未来。那么世上的事情呢也分两种，就是哪两种呢？一件是你的事情，一件是别人的事情。我们之所以活得疲惫，就是总忍不住去插手别人的事情，总执着于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些结局。所以无论是孩子还是朋友，那么孩子有孩子的路，朋友有朋友的选择，任何人呢都有自己该经历的一部分。不是我们提前担忧，不是我们替别人操心就能够让他去避开风雨的。但是生活当中呢有一些事情还是需要我们去认认真真操心的。那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操心很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你是哪一种人呢？
0: 是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操心的朋友还真的占的比还挺大的。从我们今天大家发送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你看宁静致远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主播，我老妈呢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她总是替别人去着急，然后出主意，对我们儿女，对家人，甚至对别人的事情呢都是指手画脚的。然后别人要是不听她的呢，她就有点愤怒，甚至有时候还暴躁呢，还会觉得特别的委屈，就觉得自己费心费力都是为了别人好。她其实有时候他的那种爱操心给别人也带了很大的一些苦恼啊。
1: 是的，
0: 这就是爱操心，可能就是天生的吧。你想让他去放手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他就应该这么去做，他为什么不听我的呢？偏偏不听我的哈。
1: 对，每一件事情呢大家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即便是我们的亲生母亲，即便是妈妈这个角色啊，妈妈呢可能总是家里最爱操心的那个人。但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成长和成人，有一些事情呢我们有了自己的这个判断，就会发现哎，他有的时候是不是过度的去关注我们了，非要让我们去按照他的这个意愿呢去处理，那么我们可能就不太开心了。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是焦虑也改变不了结果的，很多人就是我们在替他操心也没有办法替他自己走完这一生啊。
0: 是啊，你看小爱心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啊，他是主播，说到这个爱操心，他说我真的得改改我这个臭毛病了，每次就是为了别人呢去费心费力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到最后来的时候呢别人一点都不领情啊，说我多管闲事儿。他有时候我也挺生气的，他不过我就是没办法，怎么办呢？那就转移注意力嘛，对别人的事情人家可能知道该如何来进行处理。那如果说不需要你的这种参与的话，你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就是人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有一些自己的小爱好和小热爱啊。
1: 是的，几十年养成的性格是不可能一瞬间说放下就放下的。但是我们也不必强迫自己变成那一种不操心没心没肺的人，我们只要学会适当的时候呢去管好自己，不绑架情绪，也不替别人去做这个预判。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哎，操心不落好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如果可以重来，你是不是会做一个不想操心只为自己去活着的人呢？
0: 是啊，说到不操心，但是对于一些天生爱操心朋友的朋友来说的话也挺难改的，需要一点一点的就是给自己呢去疏导，然后自己让自己能够想得开啊。你看平台当中的绿绿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天生的就是爱操心的人，而且爱操心的人呢都容易老得快，而且爱操心的头发也白得早， 好，爱操心的人的脾气也挺大的。反正我觉得爱操心其实只有一个好处吧，就是面面能够俱到，但是别人听不听那就是另一说了哈。他说其实我也有时候学会了这个放手，但有时候虽然说不想去管了，但心里头还是替他们去操心了，这该怎么办呢？
1: 对，也不必因为自己不受控制的这种操心就讨厌这样的自己。其实爱操心的人呢，有的时候觉得哎，自己生活得很累，但却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靠谱、最真诚、最有责任感的那一波人。那么我们在生活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那些甩手掌柜、随性洒脱的人，也更需要身边有一个愿意兜底、懂得思虑、细心周全的人。所以不管我们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不管我们是不是不由自主的去操心，就是该负责的事情全力以赴，那不属于我们自己的烦恼的时候适时的去收回，我们就可能过得更快乐了。
0: 对，那如果说在你的身边有一个爱操心的朋友或者说是家人的话，不妨时常去抱抱他们，也可以送他们一朵小红花去安慰一下啊。好，来听听这首歌吧。

0: 一听到这首歌，大家可能还想起那部电影吧，就是易烊千玺饰演的韦一航的一个故事啊。那么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在聆听的时候呢，这可能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本真的一种奖励吧，就是奖励生活当中那些积极乐观的一些朋友啊。你在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一种低沉清静的一种温柔，希望那些在迷茫当中的一些朋友每天能够看到早晨的这个阳光闪耀啊。
1: 是的，我们见过了太多的事情之后呢，就会发现还是更多乐观积极的普通又不普通的大家呢都在我们的身边所存在着。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低沉很温暖的，那些让我们很多朋友们都能感受那一句歌词，送你一朵小红花，奖励你能感受每个命运的挣扎，也想把这朵小红花送给在我们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也送给每一个认真积极生活的普通人。每每一说到爱操心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有朋友也就会反问啊，说哎，我们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好了，那谁来照顾我呢？大家都会想，哎，我那么能干，那么周到，那么让人离不开，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呢？我们经常也会听到说爱操心的朋友说，这个家就靠我操心呢，没有我这个家就散了。
0: 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否也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啊？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别人家都是老妈爱操心，但我家呢是老妈不爱操心，老爸是非常爱操心的。那经常我上哪所学校，我读什么专业，都是老爸帮我包办的。你说说我这个人一生当中的一些追求都让老爸呢给埋没了。他说，不过现在还好吧，顺着老爸指引的这个方向，我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有3年的这个时间了。现在的我薪水也不低，而且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他说这还得感谢我的老爸啊。
1: 是的，你看爱操心也帮你去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那么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些操心的事情是能够带给我们美好的结果的。王姐就发来了信息，她说，我55岁了，退休前呢是医院的护士长啊。她说，我的操心也是出了名的，全小区都知道。我儿子结婚，我亲自呢去挑了婚庆公司订菜单，甚至给伴娘伴郎买了很多的伴手礼。她说，我的女儿生孩子的时候呢，我又提前1个月就跑到了她家，半夜孩子一哭，我第一个就冲过去，只是为了替孩子去分担啊。她说，我的老公退休之后呢又想学钓鱼，我就会跟他念叨，河边不安全，你眼睛又不好，别去了。但是有一次的时候呢，老公就给我抱怨说，我在家连遥控器放哪儿都不能自己决定，非得要按你的顺序，我要是换个位置啊，你就能念叨我3天。当他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就在反思我自己爱操心对吗？
0: 其实有些可能是好的，比如说就像我听到了你为自己的女儿去办的这些事儿，包括你的这个女婿啊，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丈母娘真的是挺好的啊，就是事事都非常的巨细的去操心了。
1: 对，
0: 但是就像你老公讲的，这遥控板放到别的地方了，就不能够去决定一下吗？
1: 是的。
0: 有没有觉得就是爱操心的朋友有一点那种控制欲比较强啊？
1: 对，有的时候呢我可能理解王姐这种心理，就是遥控器嘛，你就把它放到那个收纳盒里，或者放到餐巾纸的旁边，为什么用完了之后要乱摆？其实这只是一个人的行为习惯的原因。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哎，你适当的就是把那句话抛开，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哎，这个家没有我就散了。其实你发现你出去玩几天，玩一周，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家回来还是好好的在那儿去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将更多的时间投资给自己啊。
0: 对呀，有时候呢，把适当的这个时间留给自己一些啊，就是老在操别人心的这个同时，你就会感觉这个生活特别特别的这种累啊，总有忙不完那些事情啊，那不如给我们自己找一些自己的一些乐趣，自己的一些爱好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啊。
1: 对，也想送给王姐一个表情包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的那个操碎了心。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不要再做一个控制欲比较强的女主人了，去做一个自己也害怕黑的小女孩吧，让我们自己开心起来啊。
0: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张杰的一首歌曲啊，也送给刚刚发信息的这首王姐。跃进人海拥抱你。
1: 对，适当的时候去抱抱自己吧。

0: 在这首歌当中，柔美的钢琴声缓缓响起，温柔纯净的歌声当中，有没有觉得你我的距离就是渐渐拉近了？而且动人的声线呢，也蕴藏着一种深情，就是把我们那种思念都融入到旋律当中了。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喜欢这首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
1: 是的，也有朋友说了，人的一生当中呢，至少要有两次奋不顾身，一次为了爱情，一次为了梦想啊。那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表达，也要去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学会主动的去接纳他人，拥抱他人，那么更能够找到那个更好的自己了。
0: 对，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些爱操心的一些朋友们，其实有时候操心是一件好事啊，就是多为别人去着想。但有时候我们在为别人着想的这个同时，有没有为自己去想一想呢？先把自己给

0: 你看平台当中的定义，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看见我老妈在家里一直都是忙忙活活的，餐桌上还没凉的这个汤他要再热一遍，还有我们的一些书包他要亲手呢整理才安心，还有同事发来的这个方案他逐字逐句的去看完，哪怕早已过了这个下班时间啊，别人还没有开口呢他就已经把哎呀万一想了一遍又一遍，把如果呢也是安排的是妥妥当当的，说别人都夸他是想得周到，家里人呢也非常非常的依赖他，但是我知道我妈妈她那颗心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她自己觉得有时候挺累的，而且我经常呢也会安慰她有些事情看开一点儿，没有你我们依然也生活得很好，但她总是放不过自己啊。
1: 是的，那人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从来都不是穿金戴银，而是有人心甘情愿为你打理好生活的柴米油盐，护你岁岁安稳无忧啊。那么家里的那个妈妈是不是那个爱操心的人呢？今天如果有时间回去见了妈妈的话，就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0: 对，其实我觉得更让人心疼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一些爱操心的朋友来说的话，她的背后可能常常站着一个很小很小的自己，就那个自己曾经因为没有做到什么而自责过，曾经因为某件事情失控的而害怕过。所以有很多朋友说，我长大之后呢，一定要为妈妈去做些什么，就是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抢在她的这个动手之前。哎，我们要学会用疲惫呢去换取掌控的这种幻觉啊。那么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爱操心的一些朋友们，有时候适当的可以放下那么一小会儿，让自己呢也歇息歇息啊。
1: 是的，允许自己细心，也允许我们放心下来，不要把所有的任务都扛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都能够过得轻松自在啊。
0: 对呀、
1: 啊。
0: 也希望生活当中的每个朋友都是做一个高配得感的人啊。其实说到做高配感的人，我觉得做到五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相信我本来就会值得一切是美好的。因为我们常说高配得感，它不是说我很好所以我值得，而是我本来就值得被好好对待。相信自己配得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这种选择呢不是说表现好的时候给予自己，在搞砸了以后呢又收回来，而是终于明白我们不需要先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才配拥有完美的人生，因为我们的价值从不被外界所定义，你就是你，独特且唯一啊。
1: 对，我们不看低自己呢，更不要轻视他人，能看见每一个人的价值。所以高配得感的人呢，是自带一种无条件的自我价值感的。对于一些朋友而言呢，世界是有限的，别人拿了可能自己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高配得感的人而言呢，世界又是无限的，我们可以与他人同样去分享荣光，不管生活给出我们怎样的反馈，都能够认可我是有价值的，每个人呢也都是有价值的。当一个人无需向外界证明我很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世界最真实的样子啊。
0: 对，第三个，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够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也不害怕被别人拒绝。因为生活当中有些人呢有一种需求羞耻啊，就认为累了想休息，哎，这好像是不应该的，认为向别人提出需求就是一种索取。所以他们中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压抑自己的需求，认为我的需求好像不重要。那这样的人呢往往也很怕被拒绝，因为他们会把拒绝看作是因为我不够好，对方在针对我。但是大家要知道，在高配得感的人的眼里，他们首先会认可我的需求是正当且重要的，就像我们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是一样自然的，不需要为此呢感到抱歉。他们也更容易正确解读别人的拒绝，对方拒绝的是这个需求，而不是否定了我这个人。那么同时呢，他们也会将这种拒绝当作是有效信号，及时修正自己的行动和方向啊。
1: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面对人生的不如意，也不会全盘的去否定自己。那么高配得感的人呢，在遭遇一些失败和困难的时候呢，能够做到相对客观理性的归结原因啊。他们知道世间有很多事情不是靠我们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够接受事实的随机性，比如说航班真的会延误，他人的选择是不可控制的，那就算失败也跟自己的失误有关，他们能够把事儿和人分开，不会全盘否定自己。所以呢，在潜意识当中呢，也会完成主谓分离。比如说当一件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不是我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人啊。
0: 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也要

0: 坦然的去接纳赞美和奖励啊，不觉得是受之有愧的。因为高配感的人收到夸奖和赞美的时候，他不会拘促的去摆手连声否定自己，而是大大方方的会回应谢谢你，你也非常棒了。因为高配得感的人觉得自己的存在就是一个完整的圈，外界对自己的善意不是一种打赏，而是一种回馈啊。他们跟善意之间存在一种高度的共鸣，因为他们知道对方能够看见他的好是因为他值得，也说明对方是一个有眼光有能量的人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午后光阴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旋律，也分享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聊了聊心事，聊了聊纠结，也读懂了那些爱操心的人啊。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从来都不是打拼生活，而是放过我们自己。如果你天生思虑很重，也不必否定自己，往后的余生七分责任留给生活，那三分的宽容呢就留给自己吧。
0: 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呢，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10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到的是我们都市生活圈啊。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翔，想是想你的翔。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高敏。
0: 哎，也不算代班吧，毕竟你还说了嘛，你的量也在这儿放着呢哈。
1: 我的量虽然在这儿放着呢，但是今天下午这个节目主打一个就是某些主持人不在家啊。
0: 对对对，好。好，欢迎各位吧，能够在今天下午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我们的抖音直播已经开始了哈，你可以通过在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零分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行了啊。
1: 没错，各位啊，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期待收到更多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下午的一个打卡的消息，因为今天是周一，礼拜一下班今晚应该是怒的就不行了吧。
0: 是，然后呢今天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架子也稍微换了一下，是不是觉得不俯拍了会舒服一点吗？会觉得舒服点吗？感觉你感觉呢？
1: 我还是喜欢那个角度，因为人家都说了，就是个高的往下看显得女孩脸小
0: 啊。
1: 他这个平看的话就没有修饰那个效果了。
0: 又开始研究这些了哈。
1: 那姑娘
0: 一天天五迷三道的哈，能不能好有点正形了？都刚说工作很累了，看来工作是不够累的，
1: 工作
0: 还在研究其他的哈，
1: 研究点工作当中如何去摸鱼，如何去让自己变漂亮。当然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推荐一下我们听见零分括号好无言选这个账号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呢来给我们点个赞赞点个关注啦哈
0: 永远。
1: 然后呢在这个账号当中呢教给了大家这个最新一条抖音作品当中呢教给大家如何去好好摸鱼，该怎么摸能够不动声色。
0: 是的，
1: 哎，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哦。
0: 是的，欢迎各位吧，都能够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和互动起来。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到的就是临汾出行速报的环节，跟您分享到来自临汾出行的一些关键的信息，欢迎各位能够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打卡起来。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

0: 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好的，各位，在17:12一起来到我们的出行速报。首先跟您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了啊，来自林凡气象第一时间发布了信息啊，那么提到了说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今天呢是晴朗开场的，午后呢是晴晒感满满，截止到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我市的最高气温出现在侯马34.7度，市区最高气温是33.6度，预计未来3天呢是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复杂多变，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吧，朋友。
1: 没错，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的一个过程啊。首先呢，今天全天提醒各位最高温度34摄氏度，而且在今天的夜间呢，了解到呢可能会出现的就是一些局部地区的中雨和阵雨。从2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多云，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出现中雨，并且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在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左右。整体来说，咱就是说没有超过35，温度在这个盛夏时期还算是比较舒服的啦。
0: 是的，然后呢，其实从目前的实时的温度来看的话，我们也跟您介绍一下，这会儿确实依旧会非常的热哈。
1: 嗯，
0: 说咱们临汾最高气温今天是33.几来着，33.6，现在的话就是33，
1: 然
0: 后体感已经达到36了。
1: 是的，没错，
0: 明白了吗？
1: 这个、体感温度还是略高了点
0: 儿，所以真的挺热的啊。
1: 所以说每次说这个温度的时候，咱体感温度得往后头就是也说上
0: 啊，
1: 可能这个天气预报温度是40度，体感温度可能到42了。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极了
0: 啊！太有道理了啊！所以在天气情况分享完毕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来自于路况信息了。从目前的路况信息来看的话，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首先需要关注目前在柯尾巷出现了双向车多，尤其是靠近南边的情况，车接压力会更大一点。在广宣街的话呢，是重点集中在南口，由北向南车多重点是从地矿酒店到口的地方严重拥堵了。
1: 嗯，没错啊。然后呢，除了这两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关注到的目前在像是建设路呀，这边都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
0: 对，
1: 北大街还有鼓楼的南大街，目前双向没有看到有明显堵车的一个地方，
0: 没看到，
1: 继续放心通行。然后依然要提醒各位是在哪儿？在新百汇，新百汇这边吃的喝的太多了，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尤其是什么小烧烤呀、小皮皮呀、什么猪蹄饭呐、大家都往这边去吃饭了。那提醒一下你啊，尤其是那个拐弯那个环岛、半环岛啊，这个位置啊，就是新百汇门口的那个路，反正您就操点心吧。
0: 就是、大概在东门附近了。
1: 对。那路名准确名称叫中大街南路啊，中大街南路那块
0: 好
1: 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
0: 是的，各位一定要注意了，然后呢也要记住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当中。那么我们的直播仍旧在继续当中，如果说你已经看到我们直播了该怎么办呢？非常的简单，直接来找到我们一起分享和互动起来就是可以的了。这会儿看到确实有很多朋友来了，如果您方便的话没有关注点个关注，然后如果说已经关注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告诉我们已经出现了好吗？
1: 没错，
0: 互动评论条数0条，
1: 咋回事啊？
0: 不知道，
1: 你今天网卡了
0: 啊？不清楚了。
1: 怎么就没有人留言了呢？
0: 就是嘛，什么情况呢？
1: 天哪，天哪 ，Oh my god 啊！魔法怎么失灵了？各位，这会儿还在这个路上的各位朋友们，赶紧来这个争当我们今天下午啊这个都市生活圈当中第一个打卡的朋友，我们来这个抢 number one 的第一名了，看哪位朋友手速比较快一些呢？
0: 所以辛苦大家赶紧来到直播里一起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在下午时刻，我们除了会听到很多信息之外呢，也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同样也很简单，直接来跟我们说哈。唐蝈蝈说主播是88.9吗？是的。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刚才确实忘了跟您说了，今天下午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所以你在哪个频道都可以听到我们俩的声音。
1: 没错，各位啊，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打开手机抖音啊，因为在抖音当中能够看到视频的一个画面。
0: 对，
1: 作为我们新兴业态的一个广播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打开方式，也希望能够充斥在各位的生活当中。
0: 是的，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新歌吧，来听到了来自于周深他们演唱 Ella 演唱的《全世界的雨》。
1: 哇哦，
0: 听听看，是不是很好听呢？
1: 一起来分享啦。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了哈，感觉怎么样呢？很好听，对吗？
1: 全是假声，
0: 喜欢对吧？
1: 就挺喜欢的，
0: 就压力很大、
1: 就是，但是唱不上去那种喜欢，就是那种全世界的雨。
0: 好，我们关注一下互动情况，有看到很多人终于见到本人了，天天听的哈。然后呢，有一位 ID 说换的哈，果边给了比心啊，欢迎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前程似锦也来了是吗？欢迎大家，辛苦
1: 欢迎啊！你刚刚没有说念完 ID 百分百
0: 啊
1: ，ID 百分百，他说是鸟枪换炮了
0: 啊，他鸟枪炮了，他
1: 鸟枪换炮，两句词结合一下，但其实不是，我们是炮换鸟枪了
0: 啊？怎么讲？
1: 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其实会比现在这个更高级，一看就有钱的那种。
0: 但这样的话，你不觉得这样很清爽了吗？
1: 就是这个的话是属于
0: 不压抑了、
1: 这个是属于就是它更加实用。
0: 是，
1: 但是如果就是唬人，还是之前那个更唬人、
0: 是的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如果说各位已经看到我们直播的话，辛苦各位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一下，在公屏上打字留言发信息就是可以的。然后呢，马上关键信息，这就这么来了。第一条信息我们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来聊一聊关于这样的话题吧哈。有提到说山西的重点推介提到了一些很凉爽的地方，对不对？临汾有40%是在列的。这么热的天里边，如果说可以不用出远门的话。

0: 话真的可以到这个地方去凉爽凉爽的
1: 啊！没错，各位哈，咱们推荐的这几个地方没有千篇一律的商业街，有的是啥呢？有的就是那种原汁原味的，
0: 嗯，
1: 自然生态和民俗的烟火。
0: 对。
1: 那么在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有这个四座这个。嗯四个城市啊都分别在列的，在列我们24座清凉宝藏小城、
0: 啊、
1: 其中有哪儿呢？
0: 嗯，
1: 有咱们临汾隰县，
0: 对，
1: 有咱们临汾霍
0: 州，
1: 有咱们临汾
0: 襄
1: 汾，还有临汾洪洞，
0: 对吧？你看那会儿我们说天气预报的时候说了哪个地方的今天温度比较高，红吧，
1: 嗯，
0: 也没说洪洞哈，
1: 对，
0: 说那个提到了隰县霍州襄汾和洪洞了。然后呢其实关于很多很多推荐当中提到2026哈山西文旅暑假推广季当中哈边塞雄关古古建山水相融的地方，对吧？这提到的就是大同的云州火山群的苍茫。然后呢这个晋商文脉烟火古韵共生的，他提到的就是晋祠那边了。
1: 嗯，没错啊，
0: 太行秘境红色古建的交织，重点提到了隰县、
1: 嗯、
0: 小西天。
1: 对，然后呢包括呢在太行深处那些藏着不为人知的一些山水盛景啊，
0: 霍州
1: 的七里
0: 玉
1: 啊，对，
0: 凉快的地方。
1: 是的，没错哈。
0: 然后陶寺遗址襄汾这边文明曙光，洪洞大槐树的乡愁、
1: 嗯、
0: 都是很凉快的地方，对吧？
1: 没错，
0: 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份清凉了啊。
1: 是的，如果说啊、嗯、大家呢在今年这个暑假期间正在纠结焦虑、嗯、说自己带自家小宝去哪玩呢，
0: 去哪玩呢，
1: 去点远的，总觉得自己好像这个时间不是特别够，
0: 不够，
1: 但是呢又总感觉啊不出趟门的有点亏、嗯、各位，那么在咱们山西境内去走一走、
0: 嗯、
1: 在咱们临汾周边去逛一逛啊，周边的这些风景那些美景还在等你着呢。
0: 是的，然后呢提到了要出行的时候，有人说我出行方式会有很多种哈，我自驾觉得很麻烦了，然后现在说一说是放暑假了，说我带孩子要坐高铁，孩子可喜欢坐高铁了，对吧？那么提到了我们要坐火车的情况，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下。今日呢一名女子发帖子说自己准备带4岁女儿去出行了，在12306的购票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了，没办法呀，我不喜欢上铺呀，自己只能取消订单了，一天内取消了3次之后呢，自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的提示，说对不起，
1: 由于您取消次数过多、
0: 嗯、
1: 今日将不能继续受理您的订票请求，明日您可以继续使用订票功能哦。
0: 嗯，你只能点我知道了、
1: 对啊，不可以选择这个不开心啊，
0: 是哈，
1: 驳回。嗯，
0: 对，然后呢该女子的第二次天继续尝试购票呢，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依然被分派到上铺了，取消2次以后呢在第3次买到了一张下铺。
1: 嗯，
0: 这算运气好的哈。
1: 对，
0: 要是我的性格会认为说我第一天都被限次了，我第二天的时候我最多我第一次机会就赶紧把它买掉算了。
1: 嗯，
0: 他竟然还敢再退两回再买第3回，他牛不牛？
1: 已经是一个非常沉的入气啊，
0: 对吧？
1: 然后呢就是有这个相关的记者啊就以这个旅客的身份啊、嗯、去咨询了这个铁路12306的一个客服，就问为啥呀，怎么还能限 呢？
0: 对，
1: 结果工作人员就表示说、
0: 嗯、
1: 同一个账户一天内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到3次、嗯、那么这个账号呢他当天是不可以再购票的，你只能再换一个账号，
0: 对，
1: 再来买，这是这样的啊、哦、
0: 对对对哈。然后说带娃出行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呢能否线上备注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12306的客服给出一个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了，他解释挺好的啊。目前呢12306的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的啊。
1: 对啊，那么当然呢会有很多这个带娃的一些宝爸宝妈、
0: 啊、
1: 对吧，我们家带小孩呢到底想买下铺的话咋买呢，各位、
0: 啊、
1: 有办法啊。
0: 怎么办呢？
1: 你啊可以带着你的身份证件，有效身份证件、
0: 啊、
1: 去哪儿呢、
0: 嗯、
1: 去车站去买票。
0: 是的，
1: 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的，哎，他会在现场直接帮你出下铺的票，不需要你去挑选 的啊。
0: 哦，所以其实我们也理解了哈。
1: 嗯，
0: 你要说啊你跟线上的话都没有这样的，能让我们就优先分配个下铺啥的，我提交资料，但是没办法马上验证是不是真的呀。
1: 嗯，
0: 对吧，那谁也喜欢下铺了，我们都申请一下吧。
1: 是的啊、
0: 带个小孩、
1: 啊、
0: 随便家里边小孩来拍个照，不管他跟不跟我走，我要拍个照。
1: 哎，那不
0: 是行的，
1: 尤其是碰到一些这个真正年龄大的他们有需求的朋友来讲 是不公平的啊。
0: 是的，
1: 但是咱就是说到这件事儿的话，你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招、嗯、
0: 啊，
1: 就是如果说你像这位妈妈她不是买了3次她是被限住了吗？
0: 被限次了
1: 、
0: 嗯、
1: 但是她是这个12306的账户被限了，并不是她这个身份证号被限了。
0: 说对了，
1: 也就是说我可以拿自己的家人、
0: 嗯、
1: 或者是爱人的这个账号来、
0: 啊，
1: 再次进行买票和购票，然后呢直到你觉得说、OK 这个就买到你自己想要的一个位置了。
0: 是的，那么关于出行坐火车坐高铁的时候也跟您分享一些出行的攻略了哈。比方说就是很多人说我真的是我一到暑假啊就要想的是带孩子出去玩了，我去年的时候特别尴尬，就很多警局可能对身高有1米2、1米3有要求、说他们的尴尬期，我觉得哇这个尴尬期希望他们就来的就迟一些吧，带他们玩的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免费很便宜了，一到1米3了哈正常收了怎么走，就很烦。尤其你买票的时候网上买票你会很烦，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选、你特别怕你没给他买去了以后他不能进，
1: 嗯，明白，
0: 你怕你买了以后去了的时候又不能退，
1: 明白啊，确实会有这样的
0: 一个
1: 尴
0: 尬，特别尴
1: 尬、
0: 是的。
1: 然后呢、现在的话我们就说在今年暑假期间，如果说您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困扰的话、各位竖起你的小耳朵啊，
0: 听清楚
1: 了。目前我们了解到就是儿童购票呢是按照年龄划分的，它是不看身高的，
0: 是的。
1: 如果说你们家小宝在6周岁以下的是可以免费乘车的，然后年满6周岁但是呢还没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去买什么呢，儿童的优惠票，
0: 对的，
1: 14周岁以上的儿童才可以，才需要去买这个全价票。这点的话，大家去注意，按照年龄来划分的哦。
0: 是的，你看啊，未满6周岁的儿童免费乘车，为什么？就是一个成人他名字底下可以绑一小孩，但是呢，去年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尴尬期，我
1: 说是两个小孩，
0: 我俩小孩怎么办呢？我一个买儿童票，我另外因为儿童大概是半价吧，我忘了哈。然后呢，就是那么另外小孩呢绑到我名下吧，我跟俩孩子我抱他一个，会发现哇，孩子们他们会抢，或者我不喜欢跟你坐一起，我希望有独立的座位，所以他的一难平了一年，说爸爸今年出去我可以单独坐一个座位吗？
1: 明白了，就是小朋友会觉得说，因为6岁了，他们已经开始独立的进行思考跟交流了，会觉得我已经长大了。
0: 是啊，
1: 在小朋友眼里，我长大了，为什么还要坐在爸爸怀里啊？
0: 不不，他是就是希望有自己的位置，这是属于我的这个阶段里。
1: 明白了，是这样的。
0: 两个小孩挤一个位置呢，会很挤，毕竟他中间会有过的小疙瘩嘛，那个。卡空位置的那个东西嘛，哈！
1: 哎天哪，好难呐！这俩宝家庭，这是叫什么双胞胎龙凤那些家庭，各位，好难呐！平衡，每天在家里端水。
0: 对，你看哈，说不同带娃人数购票参考，你看带一个小孩的话，说不到6岁购买一张成人票，孩子是免费的，用孩子本人的有效的身份证件啊、身份证、户口本、出生的医学证明等等，提前去申报免费儿童就可以了。如需单独占座，则需要购买儿童票的，明白了吗？
1: 没错啊。
0: 对啊。然后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话，一张成人票加一张儿童票，14周岁以上的话，你就当俩成人就对待就可以了。
1: 是的啊，然后呢，如果说大家这一会儿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哎，行嘞，
0: 一会儿再说。
2: 美女儿啊，屌丝儿啊，
3: 说谁呢？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6: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7: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城风物，万般星火，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大家好，我是高敏。
0: 啊，那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来，来自于社会你杨哥说666号，赶紧嗨起来吧。然后那个乔先生说，这是在干嘛呢？
1: 嗯，
0: 先干嘛呢？这是上节目呢？
1: 这不是刚有个让大家听了首好听的歌吗？
0: 对，这节目是个啥节目？这是个节目直播，直播啥呢？啥也说。
1: 嗯，
0: 路况啊，天气呀、啊，有趣的事儿啊，便民的呀，吃饭呀，啥也讲。
1: 家长的里短的，他家的闲事儿、我们家的皮、我们家的这个吃的瓜，还有我同学家们家那些事儿，都跟大家聊。
0: 都有的哈。蜡笔小新说想你理所当然的然去哪儿了呢？
1: 嗯，
0: 他有工作安排去安子了。
1: 哎，对，没错，
0: 能说吧？
1: 还没有回来呢，
0: 肯定回不来。这会儿中午那会儿说光线太硬了，
1: 哎呦，
0: 要等到光线不硬，它软了以后再开始。
1: 那估计这会儿才开始准备拍呢啊，回来到大晚上了。
0: 好，咱们继续说一下关于两名儿童的话是怎么去买票的事儿哈。说两个都不到六岁的话，一张成人票加一名儿童名免费儿童加一张儿童票。你看，我就去年这么买的，孩子们不喜欢，他不人性化，都没考虑到孩子们要抢的问题。
1: 没有考虑到孩子们这个有独立自主的这个
0: 是
1: 时间跟空间的一个问题。
0: 一个不到六岁，一个年满六岁且未满14岁的话，一张成人加一个免费儿童和一张儿童票。说的对，大家都理解的哈。
1: 嗯、
0: 两个都是年满六岁以上的话是一个成人和两张儿童票，那么带仨小孩的时候你就自己算吧哈。
1: 对，就以此类推呗。
0: 三个都不到六岁，你听好，一张成人，一张免费，两张儿童。为什么？因为一个成人底下只能绑一个免费小孩。
1: 是的，没错、
0: 啊、
1: 就是各位，就是一个成人底下能绑一个免费小孩，您家孩子比较多，那也是只能享受一个免费的一个名额。
0: 是啊，
1: 这点的话咱没有必要可去这个纠结呀、
0: 纠结了
1: 埋怨的啊。
0: 对，有人说那我家娃没有身份证怎么办呢？
1: 哎，那就是低龄小宝宝呀。
0: 是啊，
1: 如果您家小朋友是低龄小宝宝的话呢、直接填写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去正常购票了。
0: 对，
1: 然后进站的时候呢，你需要携带的东西稍微有一点点多了，比如说孩子的户口本，
0: 是的，
1: 出生证明，还有前往我们这个车站的人工窗口、人工检票的通道来进行核验。OK， 结束了。
0: 所以当然还会有一个温馨提醒说，已经办理了身份证但忘带或遗失的旅客呢，可以提前在12306 APP 当中呢是办理临时乘车的身份证明的、这个就比较简单方便了。
1: 是的，而且这个临时身份这个证明的话，它好像是24小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然后也就是说您申请一次，然后呢，您再如果说您需要转机呀、之类的，都是完全可以再次来使用的啊。
0: 是的，我们再来说下一个事情吧。说铁路部门的是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了哈，以前是
1: 15天
0: 哈，现在60天了。说7月20号就从今天开始呢，是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部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的手机客户端呢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信息啊。
1: 你是的啊，铁路1230的系统呢也将会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这个第16天来兑现 这个预定的一个订单。
0: 对，
1: 然后呢从7月20号到这个8月29号，也就是我们这个暑假其实作为一个过渡期。
0: 是的，
1: 那么也就是说你可以预约依次预约9月15日以及9月15日以后的车票。那么如果说您是8月30号开始，各位您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的一个车票。
0: 对，感谢乔先生关注哈。一说这是干嘛呢？听上节目说这内容听着还行，有点用，我就关注你一下。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看见了。感谢海尔海不好报他来了，感谢林三中小饭桌也来了。您已经走了吗？一定要留下来啊！
1: 不是，你不能这样呀、你这样的话其实感谢力度不够大
0: 啊。应该怎么说？
1: 这种感谢
0: 啊，对，
1: 应该就是呢，谢谢大哥、没有送小心心 感谢大哥给我们点赞
0: 那就是也是刷的这个，感谢抱着晴天的娃娃微笑 girl 来了。感谢依靠 DGH 来自关注，
1: 不是、人家是欢迎你们、
0: 欢迎我大哥，
1: 对，
0: 欢迎我亚洲波涛大哥，
1: 欢迎杨哥。
0: 让音乐还得放耳朵，
1: 对，音乐还得起一下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咱俩有点道具的话，就说杨哥，就比如说级别比较高，对吧？杨哥，咱们老粉丝一进门，欢迎我杨哥，嘣啊，一个礼花筒啊就放出来，台面给我杨哥拉满了、
0: 真的挺期待未来我们这儿放礼花的感觉了。只要想的是下节目能给大家收拾干净也行
1: 啊。对，
0: 领导也允许吧。
1: 那咱得买个吸尘器、
0: 把那儿戳穿了哈。
1: 咱得买个吸尘器，然后下班之后一堆人在旁边滋，
0: 就是有没有网上那种说也可以重复使用的礼花炮，吸出来然后我可以灌进去继续用那种
1: 人工啊， 就是咱俩上节目，让卓然在旁边感谢我杨哥，然后蹦离、然后卓然在旁边 pure 一扔啊，就重复使用，
0: 可以哈。好，我们接着往下说。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说，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呢在车票预售期开始之前，提前对接旅的这旅客购票需求的哈，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的资源，并且在约定的时间内呢是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哈。说这个实现了这个实行预约购票了，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的，科学去配置运力的资源，优化额和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的匹配运行啊能力与需求的关系，实现是按需开车的哈，确保运力资源最大化的利用，有利于火车票发行的这个发售更为均衡的，可以更好的满足旅客个性化需求的这个情况，那么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说实话哈，我就以前我说哇，真神奇啊，为什么这个座位刚这人刚下车，下一站马上就补上了，他们是如何匹配的，好牛啊。
1: 嗯，
0: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1: 这时候我到那个时候，我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我会特别觉得就是学那个机械工程，还有这个大数据运营，就是那个做这个 APP 软件工程，对，软件工程，
0: 对，
1: 就学这个专业的人，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啊。
0: 是，我就觉得哇，他们能最大程度的不浪费这个座位，真的基本上你看，你要是比方说我们临时走的时候啊，我旁边人经常会起来走，会发现哇，这个刚走，你最多这个座能什么时候休息一下呢？说啊，哪快到了啊，让他们起身收拾了吗？这儿呢空一下下，我说呀，稍微放松一下吧，一会儿不至于会来人吧，你就是看看吧。啊，哇，真的有个人，哇，走过来了，
1: 马上就上来了。
0: 你好，这是我的座位，我过去一下。
1: 嗯，下一站马上就来了，真的很迅速啊，
0: 太佩服了。
1: 那个就是座位那个选票那个系统，天哪啊，不愧是12306啊。
0: 是的，是的哈。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7:44，如果说您看到听到我们直播了，赶紧分享互动起来了。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搜索到听见凌晨之后呢，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然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或者可以选择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叫听见凌晨，来发信息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没错，期待在今天下午的一个节目当中啊，有更多的好朋友走进我们直播间，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的新粉丝朋友们来点个关注啦，各位啊，我们凌晨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听见凌晨，在每天的一个时间当中，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啊，早中晚高峰都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您可以打开车载收音机，当然呢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一下我们听见凌晨，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让您开车不再寂寞孤单。
0: 是的，那么接下来跟您分享一首新歌，叫做 One More Journey， 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

0: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要继续跟您分享节目内容了。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们来自于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然通过视频直播也可以找到我们，就搜听见零粉就可以了。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好，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内容了。刚才也提到很多信息对吧，非常重要信息也是被很多人都已经喜欢了，所以他们还点了关注哈。各位如果说也走进直播间的话，赶紧来说一说。提到旅行了，我们说这个出发的时候我们坐高铁坐这个卧铺软卧了对吧，然后呢提到一个事儿，临汾是2026年第四批旅行社分社及导游红黑榜还发布了呢。
1: 哦哟，
0: 牛不牛，
1: 红榜发布这个很正常、黑榜也发布，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去盘点捋一下自己有没有进过黑榜的踩过黑榜的雷哦。
0: 是的，我们关注一下。那么第四批名单公布了，红榜里有三家旅行社的，临汾途悦还是乐？
1: 途悦
0: 旅行社，理由是说服务社服务周到，工作人员心地善良，全心全意的为旅客服务，拾金不昧的作风感动游客了。浙江和南京的游客先后两次通过热线对该旅行社进行了表扬了。
1: 哇，那真的是
0: 好牛！记住一下啊，还有一个。山西
1: 与你同行旅行社
0: 啊，啥理由呢？
1: 然后是因为他们专心用心用真诚的服务给游客呈现了一个完美的山西之旅，赢得了游客内心的一个认可和好评。
0: 有一个个人就是山西两山国际旅行社导游张霞说，这个导游呢细致入微，服务体贴，恪尽职守，无私奉献，让游客感受到临汾人的热情好客，获得游客的表扬了。
1: 恭喜
0: 这个黑榜里边，咱们关注一下个人和这个单位哈，哎、
1: 还真有呢。
0: 真的能说哈？
1: 能说。
0: 山西凯撒国际旅行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上榜理由，向不合格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停业整顿3个月。
1: 有。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一下黑榜当中第二名是这个蒲县的安龙旅行社，
0: 他咋了？
1: 然后呢？他们是未在旅游合同、游客名单的台账当中登记游客的健康信息，没有按照要求建立旅游者健康信息管理档案，罚款1000元，
0: 被罚钱了啊！哎呀，有一个、个人了啊！
1: 哎呦，
0: 临汾
1: 是咱们还挺火的呢。
0: 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王某健，在进行导游活动时向游客兜售物品了，罚了2000。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个人是在哪儿呢？是谁呢？是这个山西凯撒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的负责人，
0: 就这个呗，
1: 王某某。
0: 公司被罚了，他个人也被罚了。
1: 是的，然后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罚款15000元。
0: 这个更惨，山西凯撒国际旅行有限公司临汾公司的这个
1: 计调
0: 啊，计调
1: 百某某，
0: 在进行导游活动时向游客兜售物品，罚款14500。
1: 哎呀，也不少呢。
0: 还有一个叫做贾某玲的，他也是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的行为，没收违法所得1246，罚了10000。就是他违法挣了1246。发了10000，
1: 对，
0: 他没有许可。
1: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各位，
0: 对对，
1: 咱们就是说，作为游客朋友，就大家将心比心一下。如果你是作为游客，对吧？我们报了一个旅行团、旅行社，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导游，他不断的在向你推荐一些不合格的、不合规的，我们旅行合同当中没有标定的一些产品。
0: 是的，
1: 其实作为游客，而且我们自己内心也是很不舒服的。
0: 那肯定是。
1: 那当然了，对吧？我们将心比心的话，也希望每一位这个从业者们，咱们就是说，一定要落实好自己的行业职责、行业准则职业操守，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未来遇到类似的事儿，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各位拿开您的手机去直接拨打12345，咱好的咱要表扬，咱不好的咱直接转手一个举报。
0: 是的，是的哈。然后真的会发现我们这个开放的城市里边也会真的会迎来很多人，会这个迎来送往吧很多的游客他们嘛，对吧？也是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临汾，感受我们大美临汾的魅力。那么提到了这个游客的事儿了，跟您讲这个事儿吧。

0: 来自哥伦比亚的这个顾客呢是克里奥哈，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呢是帮他找同款，说我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个品牌啊，做得太好了，但我现在很伤心，因为我想买的款全卖完了。
1: 对，哦，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呢买到心仪的皮包，记者呢就帮他跟这个店里的销售人员去沟通，然后从库房调货寄到他这次旅行的下一站，
0: 是的，
1: 北京啊。嗯，然后呢在这个记者采访的短短的一个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多位外国的外国人啊。
0: 对，
1: 他们大多呢都是跟自己的亲朋友一起专程来打卡的，包括像是加拿大呀，北美呀，巴西呀，都有很多的顾客，而且他们还说在当地这个品牌很酷，很有品位，很与众不同，很火的
0: 本土品牌呗。
1: 嗯，
0: 真好嘞哈。说从纪念品到原创品牌，外国游客的购物车真的是变了。那么记者在淮海中路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一个共同特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其中这个箱包啊、服饰啊、鞋子这些时尚单品的购买量真的是最多了。
1: 是的，
0: 真的现在他们来不买什么纪念品了。嗯，
1: 对，
0: 你觉得很开心吗？
1: 那些不重要。对啊，这些东西才是正儿八经能够陪伴我们更久的。然后又一些这个外国的游客买完箱包之后呢，还会去附近的这个服饰店里面去试试衣服呀、鞋子呀。就是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吸引海外消费者购物的一个新国货集群。
0: 是的，
1: 而大部分的外国人啊，在来到我们中国之前就已经听说过了这些品牌。有的甚至还会就跟我们一样做提前的一个攻略，到店之后精准的来进行选款，批量
0: 买
1: 去采购啊，
0: 对吧。有位英国的顾客就说我是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一家品牌，这个快一年了，特意去逛了，很有意思哈。还有印度尼西亚顾客听说了，说来上海必买清单，专程攻略里专门加上了中国原创品牌店铺。
1: 嗯，没错哈。而在这些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就是感觉到这个购物清单变化不太一样了。
0: 嗯，
1: 对吧？20年前来中国的那些朋友们买的都是纪念品，
0: 是啊，
1: 现在更加偏爱在中国去寻找一些新的品牌，
0: 对吧？
1: 寻找那些创意度很高、辨识度很强、质量也很好的国货品牌。
0: 是的，说新加坡顾客他还说，2018年、2019年来的时候呢，看的东西都比较传统，茶叶呀、药品的，现在都跟潮流走了，看的东西都比较时尚了，对吧？那么以前中国游客出国买买买，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反向海淘了，购物在中国依然成风了哈。那么从买中国特产到买中国设计，外国游客购物车的变迁也折射出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的华丽转身呐。啊，朋友，
1: 是的，
0: 听到这儿真的好激动啊，也感谢那么多的原创品牌的那些设计师们，他们真的也一直在努力推荐我们国货，然后大家说喜欢了。哎，
1: 对，没错。而且呢，就是说到这个话，就真的很希望，就是如果说各位您家有做电商的朋友，咱就是在国内咱做电商，咱加把劲儿慢慢做，不着急啊。但是与此同时，咱海外市场咱也开阔、把那 TikTok 给下载上。
0: 啊，对
1: 吧？咱到时候就是直接去那个海外直播间呢。
0: 所以你很懂这是哪个牌子？
1: 那不太懂，
0: 不太懂，
1: 不太懂。
0: 总觉得这包好像好几个品牌的都有这个玩意，
1: 感觉是啊，
0: 是吧？
1: 不太懂是什么品牌，评论区也没有人说什么
0: 啊。这个品牌能懂吗？
1: 不
0: 懂，不
1: 太懂。反正就是国货品牌。
0: 是的哈。好吧，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各位如果刷到直播了呢，就辛苦您一下，点击头像呢进直播间进来一下，然后呢给我们留个打个字啥的，打个招呼都是可以的。爱不爱家来了，欢迎您来到，还有风心所爱来到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朋友。
1: 没错，感谢大家啊。你风心所爱咋了呀？这一整整的突然间就是感情生活突然间就很想听点八卦了。一听那种风心所爱，然后就很想听八卦。然后一听那种就是不爱吃香菜
0: 啊，
1: 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年轻小姑娘。
0: 是的。
1: 然后一听这种就是
0: 那天一个洗碗机呢，
1: 一个洗碗机年轻小男孩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认识。
0: 那为什么你在猜为什么他要洗一个洗碗机？你问过他吗？
1: 没有。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那你为什么叫主持人理想呢？
0: 我
1: 这个没有为什么，这个
0: 对我就是陈真实。
1: 那你为什么就是不起其他的名字，而就是起一个非常就是很直接的名字？
0: 辨识度高呀，
1: 辨识度都高。
0: 毕竟我这也是一个品牌啊。
1: 个人 logo 啊，个人给自己 logo 给打掉。所以就是这个起名字还是蛮好玩的。
0: 所以就问问大家吧，我们参与话题讨论一下吧，就是 您现在于铁铁东北火自助火快餐的来了哈、欢迎您，欢迎您。
1: Hello,
0: 我们家门口那个需要做广告合作吗？联系一下。
1: 需要探店吗？我们就是
0: 对，
1: 我们说真话哦。
0: 那我们探回去的话，我就不想来了。那还得回来送设备，好烦哦。
1: 那直接就回家了是吧？
0: 不应该是让你去探，你就得报后一下设备，然后第二天。

0: 后你来上直播比较合适。
1: 哦，对，确实，这个对我来讲会比较合适一些啊。
0: 是，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个话题好像就是说，您现在的微信呢，还有哪儿起名？淘宝也起名了。
1: 大眼儿。
0: 也得宝支付宝也起名了吧？淘宝都起名了。
1: 某宝呀，微某博呀，
0: 对吧？
1: 然后呢，微叉子呀，
0: 嗯，对，
1: 还有这个 QQ 呢。
0: 您是喜欢用自己真名呢，还是说就会随便起一个？亦，或者说你起的这个名字就是一定是有设计过的呢？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一直不怎么会起名，我以前就写就是写第一个我的第一个网名，清晰的记了一辈子，真的忘不了。
1: 叫什么？
0: 人生如梦斜杠 yes。
1: 好老派，这名你现在你隔10年之后还能用呢。
0: 然后后来我的第二个名字
1: 叫做
0: 斯文青年，用了好久好久。第三个网名叫斜杠青年，也用了好久好久。
1: 就是你，
0: 而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过网名了。
1: 就是很好，就是你这个名字，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年龄度啊，年龄段的那个，
0: 真的
1: 老派的那个感觉。
0: 你服不服我？我全记住了。
1: 越来越短了。
0: 你还记得吗？有火星文，经历过火星文吗？
1: 我没有火星文，但是我记得就是我这个人也稍微沾一点抽象。然后我的抖音呢，我的名字就叫什么呢？就叫。今天也是阳光快乐的高敏，就很长。然后为什么呢？因为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够阳光，不够快乐。我就每天打开自己的抖音，今天也是阳光快乐的高敏，向你发来一句打招呼的消息。然后呢，今天也是阳光快乐的高敏，抖音向您发来一条这个碰一碰消息。哎，
0: 是
1: 啊，就每天在提醒自己啊。
0: 对，各位看到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你看早点睡来了。对吧？社会你杨哥的朋友们会觉得他的名字里边肯定带一个杨啊，然后乔先生肯定姓乔，然后蜡笔小新，他那个 X 应该是他一个字里边肯定有一个心，
1: 对，名字里面应该有个心，
0: 或者 X 的这样的拼
1: 音啊。
0: 果冰呢？
2: 冠军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别 emo， 阳光灿烂的高冕。
2: 可是我已经改名了，我现在不叫阳光灿烂的高冕。
0: 那你叫啥了？
2: 我现在叫高冕。长大了。
0: 好，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哈。
2: 嗯，没错。
0: 高冕说了，说嫌大家不互动不理他，他很难过。他说想那就聊，那聊点吃的吧。
2: 嗯。
0: 聊啥吃的呢？
2: 聊
0: 烧烤吗？
2: 嗯。
0: 烧烤里边的菠萝好吃吗？你觉得？
2: 他们家烤一般。
0: 你自己吃过好吃的烤菠萝？
2: 吃过。
0: 那菠萝烤完能有咋好吃啊？
2: 不，各位，如果说这会儿你
0: 真的它烤完以后就像罐头，我真觉得像罐头、啊。
2: 真的不像菠萝烤完之后，它那个加热之后，再加上那个铁板那个温度，它那个菠萝的汁水被锁住，更甜了，甜甜蜜蜜的味道就是成倍数的在几何式的增长。
0: 烤爪子好吃吗？
2: 不好吃，烤爪子太皮，就是烧烤摊里啊，烤鸡爪、它那个皮就。咋佛林吗？为皮撅撅的
0: 啊，对，
2: 尿啊尿爬、不好尿啊，没有那种糯巴巴的啪啪的，我也好吃。
0: 你要说，我就想起来了，之前的跟我们的好朋友们波波，去他们阳泉的时候啊，那他说我们那儿特别火，经常吃那个烤鸡爪，他们家还有个特色是什么呢？煮方便面，不锈钢盆煮方便面是特色。我说你好搞笑呀。我说这特色在来自于哪里呢？就是煮方便面给你撒了一把子韭菜，然后呢，他们一定会吃。然后爪子呢，他们烤的真的味道还可以，但是贼辣。
2: 嗯，
0: 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喜欢贼辣呢？我理解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压腥呢？
2: 嗯，
0: 你理解吗？你赞同吗？
2: 也可能是因为阳泉羊太好喝了，所以就是辣的，然后喝点阳泉羊给自己压一压劲儿啊、
0: 对呢，它特别辣，辣到我说我不喜欢。你吃辣也还行，
2: 我还行，比你强一点。
0: 就是咱们三个人之间。

0: 最牛的就是卓然爱吃辣，
1: 对，他是真爱吃辣呀，
2: 无法理解。然后他哇，这是贼辣，我说我天哪！
1: 而且关键是他爱吃辣，他嗓子没毛病
2: 啊，很神奇。
1: 就是一般来讲，吃辣多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本身说话就多，扁桃体最容易发炎了。
2: 对对对。
1: 但是他吃辣丝毫没有任何的毛病。
2: 牛不牛？太牛了，
1: 真的是、啊、
2: 我们打心眼里佩服他，
1: 佩服啊，
2: 对吧？然后呢，就说这个吃爪子了，烤烧烤类的、嗯。然后再比方说，咱们说提到一些新品类的东西的时候哈，这个。吃达人
1: 也不是
2: 啊，卓然说是呀，你看他看直播呢，
1: 哎呀，
2: 终于迎来了一位互动的人。
1: 卓然不是说是呀，他说是呀
2: 啊，是啊，
1: 确实是啊，你吃辣确实吃的会比较狠一些啊，
2: 对吧？
1: 嗯，
2: 卓老师，你录完了吗？
1: 卓老师，这会儿我再回临汾的路上了吗？
2: 对，期待你的互动。
1: 嗯，
2: 我们聊了，就是说那个阳城那个烤的鸡爪子，应该会非常的爱吃。天明火鸡的高米、
1: 嗯，这到底是什么梗啊？我不太懂啊。
2: 你不知道这梗吗？
1: 我不知道啊。
2: 呀，那天他上节目，
1: 我还没知道呢。
2: 他说那他不是贬义词啊。
1: 嗯。
2: 我忘了语境了，嘿，主任，你给我提醒我一下语境是为什么说平平无奇的
1: 高米？我真恨呐，这直播间怎么不能发语音呢？他这会儿打字可费劲了，我跟你讲，
2: 是
1: 故事讲完了挺费劲的，
2: 对吧？八卦的人他就是
1: 着急，
2: 就是会疯狂的输出，
1: 着急。
2: 完了，瘫软了、
1: 哎。
2: 那你很棒啊！这会儿光软了，光软了，你也瘫软了。
1: 我们来想象一下，未来大概不到一周左右，然后你那条片子就会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大号当中进行刊播，全市人民将会一睹你在安泽的风采啊！
2: 我马上上去说啊，行，一会儿你就来这儿是吗？来这儿要说那个平平无奇，它是一个。不好意思，对，他当时不是说你平平无奇，你别难过哈啊，所以你一直不知道那个梗，所以后来我们一直说你也没就你还
1: 没懂啊，我
2: 你还迎合我们笑了，
1: 没有啊，我一直都不太懂你们两个在说什么，
2: 我忘了那个语境了，就是、
1: 说好几次，然后
2: 他一直在说
1: 什么意思啊，
2: 他一直在说平平无奇的高面怎么怎么样，是说吃还是什么什么？
1: 嗯
2: 哦，忘了，一会儿让他解揭秘、
1: 吧。一会儿让他说吧，
2: 继续说吃的吧。
1: 对，然后
2: 说新品的事儿。
1: 说新品啊，就是我这两天是刷到了一个这个视频，然后我还没去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如果有朋友去吃的话，希望大家来给我一个中肯的一个建议，要不要去排队？在哪儿？就在科伟巷
2: 啊。
1: 就是这两天你会发现，科伟巷排队的人其实还是很多，因为我才开始以为是暑假了，暑假之后的话，应该人就。不会那么的多了，但是现在暑假人依然特别多。
2: 嗯，
1: 然后在科北巷有个摊儿，它是有点像那个火烧，火烧里面加的是什么呢？青椒、香肠、肉松、芋泥，就是它这个火烧里面加的馅儿是完全不同的，有咸口的，有甜口的啊。
2: 续上了，你看。就那天说所有人花钱的方面不同，平平无奇的高米吃上面花80%，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事儿
1: 说少了，
2: 这个平平无奇的它好像代表的是你的工资平平无奇，然后就说平平无奇的高米，然后吃上可特别能吃，然后我俩就一致就公认的说高米是最能吃，最有它这个能吃就是说你会吃，你就竟然会发现这些新的东西，
1: 但我确实吃的也不少，我一个人能吃主人俩半。怎么会有人吃饭这么不给力啊？
2: 但我们说你吃上很能吃，就代表说你会吃新品，你会能发现那些地方奇奇怪怪的新东西、
1: 啊。明白了，我以后改个名，我是临汾小小美食家
2: 啊。行，可以的，
1: 是吧？
2: 然后咱们比方说，咱们之前就聊那个瑞幸的那些咖啡啥的。前两天的时候，然后就是我见一个朋友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你爱喝什么，我就喝那个小黄油美式吧。我说啊，我爱喝，我非常爱喝的。我说我经常会点一些这个纯冰去水。
1: 然后呢？
2: 我说对了吗？我说对了吗？
1: 纯冰去水。
2: 哦，那对，你看我错了，我说的纯冰去水。
1: 是一样的道理嘛？纯冰去水，三瓶管换拱盖
2: 儿。然后那个，然后他说，哎呦，哥云，他说，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喝，对，我也经常喝，我经常喝。都说他们家我就喝两款，一个这一个葡萄冰萃。他，哎呦，他很真，我俩第一次见嘛，然后
1: 真有活儿。
2: 他非常的惊讶，我说好吧，我非常感谢我的经历。
1: 你天哪、然后一直说到了那个乳酸菌美式，这两天就他们家乳酸菌美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是我这个点儿比较背，
2: 所以你看我这人我就是挺差劲的，就是我们好不容易在探讨一个话题，我们聊完了吧，我就没有像人家八卦的主人那么八卦能记得很清楚，咱们聊了乳酸菌美式了哈、我那天跟别人说益酸菌美式、然后他们说益酸菌美式，我这个就是那个养乐多美式那个，
1: 就是养乐多那味儿啊，那个
2: 我愣是忘得一干二净，
1: 那个到现在为止我都没喝上，哪家店有啊，就是咱们市区的哪家店能买得到呢、
2: 我那天专门还搜了，真的好多店没有，
1: 没货，
2: 好多有的没有，
1: 对、不 太知道是哪家店有，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我很好奇那个味道，我很好奇那个管边吃边这个喝饮料，然后他那个管边画，画着画着那个饮料，然后就是他们说对噗噗很好，很有用、
2: 对，然后就很神奇，你看各个这个茶饮类的也好，或者咖啡类的这种饮品店里边哈，也会经常会推新品，比方说之前的时候、哇一说哇阳光玫瑰就疯了是吧、阳光玫瑰一大堆，然后前两天的时候哇那个小幸运的杏、一大堆，然后那个新疆哪儿的那个苹果好啊，
1: 新疆阿克苏
2: 啊、阿克苏苹果类的一堆、
1: 对
2: 吧，
1: 苹果干，
2: 然后前两天的时候那个荔枝又行了
1: 啊、对，荔枝
2: 家是吧，
1: 库迪他们家出了，
2: 库迪家叫什么，他叫荔枝叫什么什么荔什么之类的，
1: 冰品茉莉啊什么，反正就是出了很多个荔枝相关
2: 的
1: 一些系列，
2: 荔枝类的系列哇出了，好疯狂啊他们。
1: 对，然后呢包括前一段再到了、应该是到了六月份的时候还出了一系列西瓜、
2: 对这种西瓜的
1: 西瓜的
2: 太多了，
1: 对，天哪，
2: 谁家都出西瓜的，
1: 大家就是一股脑的、也直接就跟风就出了一系列的一个产品，但是最终你会发现就是、就一阵儿，
2: 对，
1: 他跑各国韭菜真是真不好喝，
2: 是真的，然后后来比方说大家爱喝的还就是那几个经典款的、
1: 对没错，
2: 所以
1: 您
2: 有没有自己就喜欢的一些执念，就执念吧，执拗也执念吧，就是你说、我特别爱喝那个，我只喝买那个，我只喝那个，
1: 是的，而且就是说到喝饮料这事儿啊、就跟大家就是聊起来，就是之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很，我小时候反正、如果我身边有朋友买饮料说刚没有买的东方树叶来喝吧、我就会觉得什么鬼，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又苦又不甜、
2: 是，
1: 但是现在如果说大家出门、就看看着一整个货架、然后就看哦、这个、
2: 默默的会拿起来、
1: 这个好甜，这个好酸啊、这个太甜了，这个太腻了，算了，喝树叶吧，
2: 还真是这样的、
1: 长大了、
2: 然后前两天我好朋友推荐给我一颗饮品，给你一瓶吧，我买了好几瓶给你了啊，
1: 是啥呀，
2: 哇，同仁堂出的、哎
1: 同仁堂，
2: 因为那段时间我不是忙的时候，我就怕嗓子会发炎嘛，我就会因为在家经常会泡菊花和金银花、然后呢泡大海，还有放点冰糖那么喝嘛、
1: 泡的也忒寒了点啊，
2: 但是为了嗓子好嘛，
1: 你忒寒了，
2: 没想那么多。后来他给我推荐那个，哇，我说哇，这个品牌非常棒哦，这个
1: 凉茶类似的是吗？
2: 对，他就是同仁堂出的，他很直接，就写金银花和菊花什么，什么，然后来我一喝一口，哇，就跟我自己被子泡的一模一样。
1: 哎呦，那挺好，那挺实在的。
2: 我应该感谢吗？我应该很开心吗？
1: 你就是不用在家里
2: 味道一模一样
1: 泡了呀。
2: 唯一的问题就是他放的冰糖太多太甜了
1: 啊，他就有点甜。那就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把那个倒自己杯里，然后就拿着矿泉水咚咚咚咚给他兑一下，那不就是又是自己家里泡的了吗？
2: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恨他们家的桶为什么不像东方树叶那么大呢？
1: 所以说就是现在就是市面上这个饮品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有没有那些不甜、不齁，然后就是你喝完之后不会觉得说的是这个很有负担、而且价格还不是那么高的饮料呢？各位啊，
2: 我其实我也强烈建议很多饮品店，他们希望就是未来我们选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就是说，比方说纯不甜，或者类似这种选项，就是说，就是我愿意为我的这种行为买单。你放心，我不会去投诉你们，说你们真的很难喝。我就想喝那个味儿。咱举个例子，比方说，我就喝那个柚 C 呀、或者是那个橙 C 呀、或者是那个苹果 C 那种，好吧？我就喜欢喝那个苹果那个涩劲儿。你只要给我放那个涩劲儿，你不要给我放任何的糖了。对吧，
1: 真的
2: 不要加糖了，色着加咖啡 OK， 我能接受。
1: 哎呦，好众口难调的一件事情，
2: 对吧？所以你看他们依然都会放的甜，哪怕你说不另外加，他依然会有点甜有点甜有点甜，就不喜欢。
1: 糖浆放的确实有点甜，
2: 对对对。
1: 所以下次的话，各位如果说有什么好喝的，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推荐一下啊。
2: 对对，可以分享，
1: 是的。然后用户说蛋蛋真调皮、
2: 蛋蛋
1: 是谁呀、
2: 朴实什么什么这样，那你叫什么的卓然呢？叫瘫软了的卓然。
1: 然后呢，浩东来了，说哥们哥们啥呢？没有啥，说喝饮料的事儿，说你明天得请我喝饮料的事儿，
2: 喝饮品了，对对哈。
1: 行嘞，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好吗？
2: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马上跟您分享这首新歌，也依旧会非常的新哈，是新歌首发的，要送给大家。What if it's right？
1: 啥是对的啊？来听。

妙的平衡。才有后悔，啥意思呢？就是这么一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奇啊，朋友和金钱这俩事儿怎么能挂钩？更或者说这俩事儿挂钩了，怎么就挂的好像不太对了呢？提问，首先率先提问，浩东老师还在吗？浩东这个主播如果在的话，提问浩东主播，你这个有没有借过一些大额的财物给你的朋友？如果有的话，麻烦你来扣个一；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来扣个二啊！我很好奇，很好奇啊，你到底有没有啊？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到这件事是咋回事呢？就是说，在7年前，已经很久了。然后呢，来自于扬州有一位这个袁先生，他呢是买了一条84克的大金手链。哎呀，当年买的就是还挺便宜的，大概也就是个300块钱吧，估计都说多了啊。如今呢，按照现在这个价码呢，咱就是说从当年的这个3万多啊。总价值3万多，已经增值了10多万了。然后呢，而在当年呢，这杨先生他就干了一件事，就把自己的这条大金链子小手表啊，一天3顿小烧烤，就直接给借给自己的朋友去撑场面了。哎呀，你听听这话啊，借给自己的朋友撑场面了。这到底啥朋友呀？啥朋友能够让我就是借出去如此高额的这个物件？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得有多有钱多有名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说把这大金链子借给别人，我是觉得说心里踏实的，对吧？根据这个袁先生说啊，说他这个跟这位朋友呢，2018年的时候是打牌认识的，两个人呢经常在一块吃饭呐，哈哈8+1呐，唱唱歌呀，两个人是以这种兄弟来相称的。然后呢，他呢这个朋友呢是看到自己这个袁先生啊，他手上戴了一条大金链子，哎呀，说，哎呀，你这真好看呢，对吧？你借我戴两天，借我戴两天，我就戴两天就给你了。这个时候呢，哎，一时上头就给借了。紧接着呢，袁先生当时还这个答应，说是就是你千万别丢了，你这我不是给你的，你得还我。当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在此之后，每每这个袁先生啊要这个手链的时候，要这条自己的大金链子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他这个朋友呢，就各种理由都来了，今天腰疼的，明天腿疼的，后天这个脑袋也有点难受，今天不在这个本地呢，后天反正又有家里其他事儿了，反正这手链呢是这么些年了，一直都没被要回来。随后呢，了解到啊，就是这个打电话给这位这个借手链的朋友，这手链呢，他咋回事呢？这朋友说啊，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我借给这个我把我的大金链子借给这个卓理想了，借给理想了。然后呢，理想呢就是出门说我装装面子，结果这一装不要紧，被他的好朋友卓某然哎又给借上了。结果呢，这卓某然呸啊，就是有一点其他的一些问题，犯事被抓了，他就说丢了，弄丢了，哎得，然后这倒了三手，大金链子反正是没有了。刚刚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借给了这个袁先生，借给了史先生，史先生借给了自己的老表弄丢了，结果导致史先生没有办法还给袁先生，袁先生手里没有大金链子，这一整个连环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说，各位朋友们，您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吗？或者说我希望大家这辈子都不要碰到过大额的一些资金，大额的一些财产，大额的一些重金属，咱啥朋友呀非得借吗？关系得有多好呀非得借吗？啊，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人有时候还得立一些人设，比如说抠门的人设，对吧？就是我们就对外一直展示的形象都是，大额资金、大额财产，概不出租，概不外借，给自己早早的立住这个人设，也立住自己的这个心理锚点啊，拒绝这类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也拒绝这类事情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一个身边。当然呢，还是那句话，各位啊，大额资金包括自己的这个个人财产，一定要保护好，一定要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咱说小点，这事儿呢是这个朋友之间开玩笑闹脾气，结果给丢了；咱说大点，这属于财产侵占。

0: 好，欢迎大家。刚才有人问是什么歌是吗？哪一个呢？
1: 那首、
0: 啊、哪一首？
1: 哒哒哒哒，就是权谋里的那个《权力的游戏》，权游里面的那个开场的曲。
0: 哦，懂了。
1: 那首歌叫啥？
0: 不知道。嗯，
1: 也不会念啊，但是就是一听到这个旋律就知道，嗯，来了来了。
0: 嗯，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关键信息。首先，第一个有提到的喜县小西天的一个闭园公告，说过了吗？
1: 嗯，没有呢。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吧，各位啊。
0: 嗯。
1: 因为在暑假期间呢，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前往喜县啊，前往小西天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明清那个玄素绝唱。
0: 对，
1: 那么了解关注到呢，从7月的这个31号，也就是我们这个周五的时候呢，这个周五呢是这个景区的例行检查维护日啊，要暂停对外开放，不接待任何游客。如果说你已经购票的话呢，提醒大家一定要通过这个原渠道来申请退票或者是改期。
0: 是的，然后呢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呢，咱们的消防这边也有一个即时信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和关注一下哈。我要马上找到这则信息，
1: 消防方面的，
0: 您别着急，请稍等，
1: 耐心等待一些。然后说到这个消防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就是有多少朋友他们真的会用这个灭火器。
0: 好，
1: 各位提拔握压记在心里哦。
0: 对，7月20号，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开展全市的夜查行动的公告哈，说各位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的广大市民呢，为了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的治理，切实做好了社会面额的火灾防控的工作。然后一个重要的就是临汾市消防安全专业委员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夜查行动哈，就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对象的重点就是住宅小区、沿街商铺、三合一场所、出租屋、自建房啊、酒店饭店上商场的市场、歌与娱乐场所、医院、养老院、寄宿住学校、幼儿园等特殊敏感学校，还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多业态混合进行的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酒小场所。
1: 嗯，没错。
0: 那么夜查重点就是有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方面呀，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方面的一些情况，所以请各位要时刻去关注了，对标检查自查自纠，主动的去清理违规停放的充电站的堵这个疏导这个疏散通道等隐患，积极配合夜查工作，对反复出现拒不整改的问题呢，相关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的处理的啊。
1: 是的，没错啊，各位啊，消防安全还是一定要记心间的啊。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就说自查自纠，从个人做起，从自身做起，从自家楼道门口不堆放杂物做起。
0: 是的哈，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下一个事情，同样也是提到了关于在这个暑期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儿。说当前的暑期呢是叠加汛期了，这个溺水事故进入了高发期，近期也是有一些相关的发布说是有一些未成年人溺水的事故已经出现了。比方说来自于在7月2号，四名初中生邀约一起前往水库去玩了，其中一人跳到水库的斜坡台阶处呢，不慎就落水意外溺亡的。有一些安全提示哈，不少孩子误以为结伴玩水更加安全，实则是潜藏着安全的隐患，因为互相会起个哄啊，拱个火啊，你就去了哈。
1: 没错啊。然后呢，关注了解一下各位，其实在这个暑假期间类似的事情还是不少的啊。
0: 对，
1: 关注了解到你像之前在7月13号的时候，初中生张某跟同学也是邀约啊，去这个公园去玩水，被公园的保安劝阻之后是走了，离开了，但是呢随后呢又自己独自前往深水区戏水，导致溺亡。
0: 是

0: 是在野外水的情况，对吧？那么还有水上乐园的，说7月12号一名幼童呢在水上乐园潜水去游玩时不慎呛了个水，经送医抢救后呢是仍不幸的去离世了。说除了野外水域之外呢，看似安全的水上乐园也可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的，所以在进入水上乐园等场所的时候呢，家长应该教育孩子远离口这个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的区域，严格遵守这个场所的安全的规定，对吧？
1: 没错，
0: 要注意的。
1: 对，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这个游野泳啊，对吧啊，这个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各位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孩子都一定要了解，已经进入到暑假了，如果说要去游泳，那么我们就说正规的游泳馆里，在我们这个有安全员监测之下，爸妈的看护之下才去啊，一定要把孩子的生命安全放在心上。
0: 是的，尤其是很多家长说孩子玩了就带地方去玩吧，玩吧我会玩会手机，一定要注意好，
1: 不要不要，
0: 随时关注着孩子的变化
1: 的
0: 啊。好，大家如果说已经关注我们节目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当然在这个时段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些音乐，希望您会喜欢吧。我们马上看到了单依纯唱的《空耳》加《还你玫瑰茉莉》，
1: 对，来听一首中文歌啊，听了半天英文歌了，
0: 听听。

0: 好的，各位好。那么听过这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幸福招财来的关注，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直播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哈，非常简单，直接在我们头顶的上方看到关注两个字，点个关注就可以了哈。
1: 没错，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同样的，也来再次跟各位去介绍一下，这里呢是听见临汾，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您可以点击关注一下。从早间的7:30一直到晚间的一个是9:00，我们都会有这个不间断的一个节目陪伴在各位的身边。如果说您想要去听我们这个车载收音机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调频889-951-946，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或者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去抖音平台当中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也期待呢在未来的一个时间当中，我们能够给大家传播更好的信息，更多的资讯，以及更多有趣的消息。
0: 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各位。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086。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为您介绍来自深圳的鹏鑫音乐制作的原创音乐作品。如果一座城市需要一个象征性的代表物，那么深圳就会是红树，因为红树代表着一种顽强拼搏、团结向上的精神，体现了深圳这座理想者之城强大活力、凝聚力和包容性。因此，鹏鑫音乐曾发起的第一期深圳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就叫红树青年，并最终推出了深圳青年原创专辑，也叫红树青年。这张合集邀请了天才创作才女应佳丽、深圳独立创作乐团爱星人、新生代古风男声刘思云、青春校园歌手黄星星、伤感治愈系歌手宋子玉、甜美女声严艺云等极具潜力的音乐人，为深圳这座理想者之城献上独特的6种声音。作品涉及古风、流行、电子等多元的风格，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挖掘深圳的一切，让深圳的音乐注入每一位深圳人的生活

生命。首先来听刘思云所带来的《深音》，这是一位创作型的国风歌手，为了更好的创作和表达国风歌曲，他还自学了箫笛。这首歌由他自己作词，而作曲人是邓文聪。

声音其实也是刘思云第一次尝试作词的作品。谈及第一次作词的过程和感受啊，刘思云说其实是机缘巧合，在某个夜晚的录音棚里，佳丽姐问我们要不要试试写词，机会来了就试试呗，于是我就开始了第一次的作词，感觉还不错，很过瘾。以下继续来听来自鹏新音乐的爱星人乐队带来的《芳华》。他们说每一个城市都有青春的时期，现在深圳正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时候，芳华只是深圳这座城市里的一段爱情故事。

深圳这座快节奏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华灯初上，日新月异，繁华如此，但他们聚焦的是这座城市里面的平凡人追逐梦想的心声和这座城市被忽略的历史文化，试图把生活编成诗，唱成歌。音乐人黄星星演唱了孙星创作的这首《深南漫游》，他说，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仿佛感觉自己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找到了片刻的宁静，觉得很适合当下自己的一种心境。有一天晚上，恰好漫步在深南路口的街道，迎着晚风，看着城市的夜景与人群的来来往往，忽然想起自己曾经与朋友的过往的青葱岁月。唱起这首歌时，

0: 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每座城市的人们似乎都有着一个专属自己城市的美好印记啊，比如说成都，因为赵雷的一首《成都》，让更多的人向往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看一看。恒星音乐认为，深圳也不应该例外。深圳有让快节奏生活慢下来的南陀古城，有可以漫步的深南大道，这些属于深圳生活的细节不应该被忽略，也应该被谱成歌互相传唱。为此，深圳一批年轻的原创音乐团队啊，恒星音乐就特此为深圳量身打造了一张合集，也就是深圳青年原创专辑《红树青年》。谈及《红树青年》创作的初衷，专辑制作人之一的音乐人英嘉丽说道，最早就是觉得每个城市都该有代表他的音乐作品，我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为深圳发声。对比以前的作品，我更希望在为城市创作歌曲时能够注入一股新的能量，也是给更多的深圳年轻音乐人们一些机会。接下来就来听听看英嘉丽带来的这首《奔赴天空》。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的音乐人英嘉丽，很高兴在这里跟你分享我的作品《奔赴天空》。这首歌呢是为深圳所写的，然后《奔赴天空》的歌词里有深圳的街道，有深圳的人文精神，我们在这座城市拼搏，并且为了留在这座城市而努力的生活。《奔赴天空》就是这样一首歌，希望你们都可以勇敢奔赴向自己心里的那片天空，祝你在天空自由翱翔。

下面的这首《深圳剧院》是由深圳音乐人宋子玉创作。谈到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宋子玉表示，深圳剧院是以一种小中见大的方式表达出深圳人对大剧院的感情。大剧院是一个记录和陪伴深圳人生活成长的地方。至于角度，我认为已经有许多歌颂深圳的优秀作品了，我更希望以一种有血有肉的方式让听众回忆起在大剧院发生

张合集当中还有一首粤语歌啊，叫《荔枝甜心香》，由爱星人乐队的子墨作曲，由严艺云演唱。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有点甜甜的，唱的时候我会想象我在跟一个我很亲近的人在聊天，一起喝豆浆，看日出，在海边吹海风，用粤语唱的话会感觉更加的亲切。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今天开场曲来自于陈明带给您的英伦摇滚《梦旅人》，这也是他在2015年的专辑标题曲。整张专辑呢是耗时2年打磨完成，也更是陈明在《我是歌手》舞台上面沉淀6年之后交出的一个诚意唱片了。与他曾经擅长的情歌不一样的是，这首《梦旅人》带着一种励志色彩，所以陈明的声线也更加硬朗了一些。而当时在发片的那一天的现场的发片会，本人就在现场。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重温这首非常上口的《梦旅人》。

来自于北京的英式独立摇滚乐团 Gala 的 Young for You， 收录在乐队的2004年独立发行的同名 demo 专辑里。整首歌曲里也是摒弃了一种沉重迷茫的摇滚叙事，只书写情。

With You 是千禧年经典的抒情摇滚金曲了，而当年伍佰偶然得知王心凌，可以说是深陷情伤啊。那么虽然说二人交集不多，但是却心生怜惜，特意关在录音室里写下了这首疗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久没有这样放松的让自己从手机里解放出来，从对过去的感伤里奔走出来，仅仅是放空自己，全身心的去感受生活，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轻盈。花落在了窗口等候，坠落在静谧的山谷，落花的美山谷总会懂，一腔柔情却不总是能够遇到懂的人，因而才有那么多的沉默与失落。感情呢，和风景终究不同，风景可能就在目光所及之处，感情的付出可能却鲜有回应。这一首歌带不走的风景。

一段感情总是很难用好坏去评判，深陷其中的人甘之如饴，冷暖自知。听他的歌，能够感受到这个女生内心深处的洒脱和江湖气息，心态上虽然也会长出苍白无力的褶皱，却依然选了个远离尘嚣的高处，淡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轻轻的就抚平了内心深处的褶皱。漫漫人生路，总有忘不掉的人，舍不得的感情，那些都是带不走的风景，充盈了生命。我们站在世界边缘，在情感的岸上，怀着这样的心情，且行且远。

0: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春天的旋律，这一首歌会让人一下子从疲惫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想冲出屋子浪起来。小猛，春浪。

0: 国王。
1: 鼓楼大街站到了。We are arriving at 鼓楼大街 station.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这个遗忘手稿的年代，趁着阴雨绵绵的休息日，待在房间里翻一本喜欢的书，写一些句子，做自己最虔诚的读者，齐修远，读者。
3: 山坡

前两年买了一套散文集放在书桌上，偶尔随手拿到读上一篇就很是欢喜，收获发自内心的平静。我们都是读者，漫长岁月里读书、读爱情、读生活、读人生，我觉得最浪漫的事莫过于某一天和爱的人在家里泡一壶茶，他做他的事，你看你的书，目光所及皆是彼此守候，如此心安。

0: 家门、建校门、加度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很难快乐了，但一见到你就笑了。阿四，所幸。

所幸无论世界多么糟糕，我们还是在千万人中遇到彼此。因为你，世界再辽阔我都不怕，开心为你，脆弱也为你，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

沐浴在阳光下，不慌不忙，哼着歌，和风悠悠，骑着单车，看着街上漂亮的姑娘，心情无比爽朗。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这个时代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歌，有的情歌会让你觉得无病呻吟，而有的却直戳人心。当你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尝到爱情的甜蜜苦涩已经无奈，就能够听懂那些情歌所要表达的真实感受。李宗盛，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成家，甚至已经有了下一代，而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给自己一个交代。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也是最遥远的未来。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累了就要歇一下。2022年7月，31岁海归硕士林小丽果断从年薪20万的国企辞职，拥抱财务自由，提早退休的人生。那个时候，林小丽已攒下近100万存款和一套市价150万的公寓房。裸辞那天，她和高耸气派的办公大楼装订成册存档的文件合影留念，发了最后一条与工作有关的朋友圈：谢谢领导和同事对我的照顾，江湖再见。但退休生活并非完全潇洒，之后5个月的过渡期，林小丽却逐渐丧失了生活的目标感，至于以后干什么，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2023年2月初，为了摆脱对未来的焦虑不安，她来到一家西餐吧做服务员，每天工作4小时，一月挣得3500元。短暂体验了体力劳动后，林小丽发现自己仍然渴望回归社会链条中。考虑良久，她决定提前结束退休。

2022年7月，我决定裸辞。3个月后，正赶上11国庆节，我孤身一人到广东旅行。摆脱了工作服、考勤打卡的束缚，我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游客。报复性游玩了一周，我才舍得返回老家。退休后的生活真的很惬意。离开前一天，中山大学任教的朋友开车带我到珠海海滩吃烧烤，我们一边喝啤酒吹海风，一边吐槽职场的一地鸡毛，追忆留学趣事嗨了一夜。我沉醉其中，完全舍不得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我开始了家里蹲模式，迎接了全新的 FIRE 生活。退休后几乎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10点起床泡咖啡，在懒人沙发上看书，或者到阳台上浇浇花打扫卫生。下午5点，我慢悠悠到菜市场买新鲜蔬菜，和拉着拖车的婆婆一样刷刷嘴皮子还还价。晚上6点吃晚饭，然后洗漱刷社交软件或看电子书，直到凌晨2点才入睡。除了看书和基本社交，那段时间我沉迷打王者荣耀，花1个月时间从青铜进阶成了王者，但这个成绩依然无法令我感到满足。就像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里写的那句话，人生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当资本积累到了100万，我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我退休了，但内心仍然感到空虚无比。有次凌晨，我玩手机时屏幕太亮，这时老公从睡梦中惊醒，他突然握着我的手说，我此前也有段时间赋闲没有工作调整自己，但在家蹲久了与社会长时间脱节，你更加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与目标在哪里了。我没有作声，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侧身睡去。他说的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我决定尝试一下创业，但鉴于缺乏经验，便先从身边成熟的商业运作开始学起。疫情结束后，我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网红西餐吧，这里颇有西班牙小镇餐吧的乡村格调。我决定到西餐吧打工，向创业成功的老板取经。西餐吧的创业者曾是海归硕士，北漂10年，后在老家创业10年，做餐饮生意。我兼职的是晚班，工作从晚上6点至10点，主要布置餐桌、做传菜、收餐、洗杯子及扫地的杂活。做服务员需要像陀螺一样不停转，活动久了脊柱和大腿酸疼。那段时间网上都在讨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我却不觉自己留学回来当蓝领有什么不妥，反倒是我在这家餐馆里认识的另一个00后女孩，她像一面镜子，照出我最初进入社会的青涩模样。她叫王静，是店里正式工，大专读了编程，但去年毕业却没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才来应聘做服务员，每个月只能拿到5000元的工资，还要工作8小时，周末基本全天到岗。但他换上工作服就露出职业笑容，干活也十分麻利，一刻都不放松。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作者林小丽将继续把她提前退休又重新上岗的故事分享给我们。

相处久了，我和王静渐渐无话不谈。有一次我跟他讲起我在德国留学的事，他满脸惊诧，质疑我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放着20万年薪的工作不干，来这里兼职打工。我笑了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能理解他对这份工作的抱怨，薪资

低廉，工作内容没有上升空间。但由于学历和经验的不同，他无法看到我曾经高薪背后压抑的工作环境，更无法体会到高强度脑力劳动带来的精神消耗。我能够看到这些，也因此更加珍惜自己在这里的经历。从职场走过一遭，我渐渐理解，年轻时的奋斗更像一种渡劫。刚进入职场时，我们都需要苦苦打拼很久，等到有足够的资本，才会有往上晋升或高薪跳槽的机会，或者像我一样选择 FIRE 提前退休。无论怎样选择，我们都无法越过初入职场时那卑微的样子。退休在家那五个月，我的生活节奏终于慢了，一向紧绷的神经也找到了放松的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变好了，但身边的亲人却给了我不少压力。比如我妈，得知我从国企辞职在家赋闲，她忍不住教育我，福利待遇这么好，这就辞了。我反反复复解释 FIRE 生活的内涵，极简主义，财富自由，他完全不理解，甚至觉得我是被这些词汇骗了。实际上，我在金钱方面的观念转变确实与这段留学经历不无关系。2013年我本科毕业，听从家人安排前往欧洲攻读人力资源专业的研究生，脱离了父母的管束，我既要应付学业压力，也要为经济独立做起代购和兼职。那时国内跨境电商还未成气候，我的代购生意红红火火，做了一年后平均每月能挣到 1.5 万，但这些钱只能勉强维持我在国外的日常开支。想起在国内的妈妈还背负着房贷压力，我不舍得再让她帮我负担学费，于是又接了一份兼职，在当地开外贸公司的朋友那里做进出口销售工作，每个月800欧元，约6000元人民币。那时我每年能攒下20万元，但随着膨胀的还有自己的物质欲。我买过 LV 的包包，还从日本代购过好几次高端化妆品，这些都让我沉浸在高消费的快感里。刷卡上瘾，和朋友推荐自己用的化妆品时，还能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但消费带来的快乐只有一瞬，后悔往往从拿到账单后开始产生。密集的兼职代购工作让我身心俱疲，我逐渐接触各种各样的理财知识，从巴菲特、查理芒格的人物传记纪录片，到小狗钱钱、富爸爸穷爸爸等书籍，还自学了指数基金定投知识，小小购买了几只股票。留学时我还忙里偷闲，在欧洲各国旅游散心。2018年1月，我带着辛苦攒得的50万元从欧洲归来，入职一家外企，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主要负责物资采购，税前年薪13万元。这是一份很清闲的工作，当天工作没有完成，我们都会顺延至第二天。入职第二年，我开始审视这份工作，人员固定，员工晋升渠道狭窄，我预测自己5年后的状态恐怕不会和现在有太大区别，便不再抱有升职加薪的幻想，转而专注投资房产。2018年底，我将攒下的近60万元存款放在2个篮子里，25万元用于理财，包括购买基金、股票。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是怎样的契机让林小丽动起了提前享受退休生活的心思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聆听作者分享自己的故事。

2020年初，我在朋友的饭局上认识了一个35岁就从体制内退休的人。最初他家里的房产和工作攒下的工资共有300万。退休后又通过补足投资理财知识，成为职业投资人，慢慢积攒了1000万元资产。和他接触后，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 FIRE 的说法。这一运动起源于美国硅谷，很多在硅谷工作的技术人才高薪，却不得不承受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量。这批人在年轻时积攒足够钱财，做好养老规划，随即离开职场提前退休。至于退休后的收入，主要来自理财和资产的利息。譬如我有300万存款，4%年利息，一年利息收入是12万元，这正好抵消一年的生活开销。靠原始积累实现收支平衡，为提前退休提供了经济保障。看到他的生活方式后，我也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只要在35岁之前攒得100万元，就选择 FIRE， 做个自由的人。为了这个目标，我果断从温吞的外企辞职，跳槽到一家税前20万的国企工作。这份工作爸妈觉得很有面子，我的存款数也逐渐变多，可我的身体却为此付出了严重代价。那是一家以卷而知名的国企，我整个人拼到无暇顾及爱人与生活，但始终卷不过身边比自己更拼的大牛。停下来时会觉得有些挫败，在这种高压状态下工作2年，我像被抽干了养分的植物，整日脸色蜡黄，脸上也出现了很多痘痘，而且脖子疼得厉害，甚至有几次差点在厕所里向前倾倒。抽空体检，我才得知自己的脊椎失去了生理性弯曲，变成了一根垂直的棍子。医生警示我需要尽快做核磁共振，开展全面理疗，但想起自己的绩效薪资完全被上级主管拿捏在手里，我就迟迟不敢因身体故障请假。就这样，病情一直被拖到2022年8月，我的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每天上班路上，内心会发出一个声音，你不属于这里。直到有一次，我在同事身上看到一件特别令人愤懑的事情，彻底坚定了辞职。当时我们有个孕妈同事，休完产假就返岗工作了。回来的第一天，工会为庆祝她返岗，还赠送了康乃馨和小礼物。我当时看着十分温馨。没想到半个月后，在5楼公示栏里，她的绩效评级

是所有员工里最差的等级。我还在厕所撞见他躲着哭。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十分心寒。现在我是丁克，还涉及不到小孩和孕期，但如若哪天我怀孕了，也会和他是一样的职场遭遇。想到这里，我有些心寒。我仔细核算了全部身家，四年工资已攒下35万，通过收租两年获得了15万租金，买基金股票理财所得45万，存款近100万。另外我还有一套150万的公寓房。思虑万千，我决定裸辞。于是31岁这一年我退休了，从暗流涌动的职场中抽离出来休息片刻。混迹职场4年，我很希望能在退休后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但实际的生活却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每天都无聊地待在家里，明明有钱也有时间，却总觉得心里少了目标，空荡荡的。我甚至忍不住反思，原本我聚焦于攒钱，所有目标都围绕攒够100万开展，最初方向是否聚焦错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已经过上很多人向往的生活的林小丽失去了目标感，变得百无聊赖，于是开始反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她的故事。

还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家里除了孩子们的哭声，更多的就是大人的分歧。分歧最大的就是钱，他们俩工资每月加起来不足1000，却既要负担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开支，又要承担爷爷奶奶的养老。每一次他们的争吵都会从点燃火药桶到层层加码升级，最终又陷入无解的困局。家里的老人对此不知所措，但我却早已习惯，只把门一关，听歌看书，佯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逃离琐碎的现实生活。上高中后他们离婚了，我跟着妈妈一起生活，她每月拿3700元的工资，其中3000元还房贷，剩下700供我读书家庭开支。所以跟同龄人的生活很不一样，我在大学前几乎没有自己的零花钱。我印象很深，有几次我跟我妈说想买东西，她会唠叨几句，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还要这个要那个，还激动地说之前十几年不离婚都是因为我。当时处于青春期的我，感觉自尊心被狠狠地伤害到了，而且对方还是自己最亲的人，所以我一向缺乏安全感，暗自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挣很多钱，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再也不找他们要钱。在这个心态驱动下，我从上大学起就养成了吃苦赚钱的习惯，毕业工作后也一直如此。然而等到真的攒够了100万，实现了理想中的财务自由，我好像没有了继续奋斗的动力，更不知未来出路在哪里。刚退休的时候，我曾为缓解焦虑加入过某办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组。在那些隐姓埋名的家里蹲真实案例里，我看到很多和我一样选择 FIRE 逃离职场的年轻人遇到了不可控的风险。他们有的父母得了癌症，有的另一半不幸被裁员双双失业，还有人要承担孩子高额的教育费用、父母养老费用。靠存款度日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掌控不确定的人生，这也提醒我要更加平衡支配好这笔100万退休款。最初我考虑投资开奶茶店进行小成本创业，但接触了从事这一行的老板朋友后，我发现奶茶行业的同质化竞争太激烈了，再加上我也不擅长管理，想了一下还是算了，不如先老老实实去跟着身边人创业的朋友学习，这样就有了我做服务员的市井人生片段。不过在西餐吧打工一个月后，我还是离职了，想去尝试下其他不一样的工作。其实重新回归社会，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同事，我们之间的相处简单而真诚，我也很希望自己下次回来还能像朋友一样和他们坐在一起聊聊天。所以离开时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我要去外地旅游散心。2023年3月初，我开启了南方之旅，来到了上海、苏州、南京、杭州，一边旅游玩乐，一边频繁投简历，关注各个区域就业市场的风向，还有那些企业公司背后的创业故事。江浙沪一带气候温和，营商环境也较为开放，我和爱人商量，等找到稳定的工作后，我们就一起在这边就业安居。但 FIRE 之后，我的求职经历也并不顺利。 HR 总会好奇我这半年空档是因为什么，我的回答说是休整放松，不再详谈其他。还有不少公司担心我在备孕，我也坦言自己其实是丁克，而且和爱人异地。但一些公司的 HR 还是对此疑虑重重，随即失去了音信。
最近网络上都在讨论 ChatGPT 的出现会让很多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我也有所警惕，在心里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从现在起关注自身能力提升和思想进步，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在体验了短短半年的 FIRE 生活后，我终于还是渴望返回职场，做一份能体现自己价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

0: 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6: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7: 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先来共情一把假期综合症，别找我麻烦。

可以乐观的去看待和接受啊。这第一首开场歌呢，算是一个假期综合症的共情啊。有人说，我说今天想选什么歌啊？有一位叫虾爬的少年说想辞职，不要啊，不要冲动啊，少年。那刚刚的这首别找我麻烦也算是送给你的吧。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哪怕是觉得晴空万里无云，就好像我想想，好像大概是周六那天假期的第二天，然后呢在小区门口坐着，就看到远处有一个特别特别，那个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夕阳西下的时候，特别的美，有一只有一片云彩特别像一只雄鹰，然后另外的那边的云彩呢又层峦叠嶂的，就会觉得啊，这云彩当中一定有什么美好的故事正在发生，对，就开始无限的想象力。然后结果真的这个云层当中就出现了，真的有东西，有什么呢？闪电。然后就看着这朵云慢慢的向我们扑来，然后但是呢，哎，结果呢那天因为没有带着伞，可是这个云就这么默默的又飘走了。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虚惊一场，这个时候要记得保持微笑。好像不是说有这种说法吗？人的表情也会影响心情的。如果按照这种说法的话，可以来试着嘴角上扬，看看有没有好事发生呢。

来音乐加块糖，来一块糖，一起听音乐。有蔡健雅、杰克唐、海龟先生、赵雷、孙燕姿、陈奕迅，没错，差不多已经覆盖了我们的整个的歌单。那也欢迎你，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没错，这是徐佳莹的准明星。然后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呢，绿野仙踪也发来了那个时候的准明星青涩时候的纳达尔的照片。对啊，看着那个时候青涩的他也是一个准明星呢。对了，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刚才看到了好像冬至煮雪烹茶，然后有人说冬至来，然后才知道原来是欢迎冬至。这个名字我好像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第一次见呢，是不是新朋友呢？对杰克弹王说是新朋友，可能对很多的甜甜圈来说却是已经问候很多次的老朋友了，欢迎大家。下面一首歌，光听名字就很开心。

刚刚的歌名叫想变成猫，就好可爱啊。刚刚三木说听这首歌想到了杰克唐的那首，哎，这就是一看关注了杰克唐抖音的朋友。对，有的时候呢会间歇性的在上面发发神经，就是把脑海当中的旋律唱出来了而已。嗯，比如说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如此，因此如此，如此因为如此，因此因此如此，因为如此，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哎，真的，如果要是认真听的话，这个断句是有逻辑的。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通过我的断句听出逻辑来。因为如此，因此如此，如此因为如此，因此因此如此，因为如此。好了，如果已经把你听困了的话，来杯咖啡解解乏。反正就是别问我为什么。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刚刚的咖啡糖有收到吗？现在的歌呢，很多都比以前写的更越来越短了，因为可能只是一段心情的小独白。但不过杰克糖创造了更短的歌，因为 Roots 好了不来了。那么下面的一首歌，如果大家手里面拿着歌单来对照的话，会知道是赵雷的歌啊。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收到了一个研究生同学的明信片，我就觉得这种方式真的是太复古了。你有多久没有写信了呢？也可以写一封不寄给谁的信，未给姐姐寄出的信。

0: 讨厌。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今天你的心情想听哪一首呢？在音乐加块糖有一个梗，就是孙燕姿变成了冷门歌手，这是什么梗？为什么突然间就成这样了？所以我们下一首歌的第一个就是孙燕姿要出场了，幸运。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寄来的信。所谓的信呢，不管是图片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因为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信，所以呢大家也在说自己有多久没有写信了。我觉得有趣的是，有的时候我是没有写日记的习惯的。

有一位朋友说，日记就是自己写给自己的信，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是太对了。虽然我没有写信的习惯，但是自从有了音乐加块糖之后呢，每天在发布歌单，我觉得那也像是一封一封的明信片，一封一封的信。当我看到那个歌单的时候，我就会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放了什么样的歌，什么样的心情，可能还会零星的记得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谁说了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变得更紧密了。

Closer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好久没听了吧。这首歌的名字很有趣，弗兰奇斯卡。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遇见对你好的人比较容易，可遇到始终待你如初的人很难。相遇在天，相守在人，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让你无力自拔，而是细水长流的让你把爱变成习惯。我是小青，欢迎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的节目和你的相遇也能让彼此成为习惯。节目之外，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小青留言。

鬼迷心窍的爱情，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只是深浅不同罢了。有人说，爱情本就是含笑饮酒毒，有些人中了毒，幸运的是在某个转角找到了解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其实爱情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对的对象不同，结果却是相通的。因为有爱，所以有情，爱和情组合在一起，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其实爱情说不清楚，才有足够的吸引力。为爱曾在风中流泪，曾在雨中狂奔，这也许就是爱情。

人一旦有了感情就会变得窝囊，你说要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会回头。可实际上，就算你醉到黄昏独自愁，如果那人伸出手，你还是会义无反顾。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放大到世界来看，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一如歌词所唱，这一刻不管天气风景不美，总找到转机。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生活的路上，我们不断受到鼓励，又不断受伤，但却从未放弃理想和信仰。虽然痛苦难免，但那也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所要附加的必须承受的。更何况那也是一种幸福，一种你还能感觉到疼痛的幸福，证明你依然是拥有大喜大悲权利的感情动物。在某些日子里，疼痛在所难免，但却提醒着你曾经的一切，让你更加感恩地珍惜生活，更加坚强努力地活着。是的，感恩生活，回报生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孤独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

这个世界上有完全相同的人吗？我想没有，也许恰巧有过相同的经历，但是每个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人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在尘世间游荡，寻找，遗忘，再寻找，再遗忘，而更多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个问候，让空荡荡的心有点温暖的回味。不知道今天送出的这些歌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小温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 KTV 我们经常会点到的一首经典歌曲《单身情歌》，曲调激昂澎湃，感人肺腑。抓不住爱情的我，眼睁睁看着缘分溜走，简简单单的一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很多人为感情苦苦执着，大半辈子真心付出，到头来却屡屡落空。可能这世间只有遗憾才是常态吧，缘分可遇不可求，得不到不必强求。人到中年已慢慢学会释怀，疲惫的时候循环这首老歌，不仅放松了身心啊，也让我们每个人更加懂得了好好珍惜自己。

首经典，来听周传雄的《黄昏》。人到中年，经历太多离别时刻与生活当中的取舍，熬过无数艰难的日子。如今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心中满满的是五味杂陈。黄昏再美，终要黑夜。短短的一句话，道尽了人生常态。再好的相聚终会走散，再热闹的时光终会落幕。每当暮色降临，打开手机去听这首歌曲，总会被歌曲带到年轻时候的点点滴滴。现在也明白接纳所有的得失，看淡聚散离合，所有往事不必纠缠，平平淡淡才是真。

堂，在本期我们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我们在这点时间当中跟各位分享一首珍藏已久的爱国经典老歌《太阳出来照四方》。每次听到这首歌，好像回到了年少时光，小时候守在黑白电视机前看《地道战》，这首歌跟着电影传遍了大街小巷，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如今人到中年，历经半生风雨，再来听这首歌，心里满满是感慨。这不仅仅是一段

旋律更是我们一代人共同的青春印记。这首歌自带着一股正气，心烦的时候听一听，心会感到安稳踏实。老歌永存，情怀不老，这是独属于我们这一辈人的珍贵回忆。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往事只能回味》。人过半百，听过不少歌，可心里最放不下或者说是最喜欢的还是一些经典老歌。今天我们来听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年轻那会儿只觉得曲调舒缓好听，根本品不出歌词里的深意。如今人到中年，尝遍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再来安静地循环这首歌，歌词句句戳中心窝。一句时光已逝永不回，道尽了半生感慨。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还有儿时结伴玩耍的伙伴，年少心动的故人，全部都变成了回忆。时光流逝，悄悄带走了青春，也有不少遗憾来不及弥补，许多美好再也无法重来。但是好在也慢慢的想开了，过往的种种没法回到过去，再怀念也只能藏在心底慢慢回味。这首歌旋律优美，声音温柔，抚平了我们每一个聆听者生活当中所有的忧思。不求人生事事圆满，只守好眼前的平淡日子。一首老歌，回忆旧时光，愿我们历尽半生风霜，往后平安顺遂。

0: 比画里的还要好。
1: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感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重新

爱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的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不再让你独自辛苦。

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

0: 1385-7233，1385-7233。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不是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2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更好的自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虚幻，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

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

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